0: 中电装备将安装区域划分为八个大区，又从国家电网公司抽调了来自国内16个省网公司在智能电表项目建设方面的技术专家，目的就是要用国内最好的技术和最顶级的人员完成这一代表着中国计量精度和实力的项目。身在国外，即便所有的业务内容对他们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但在工作中多一度认真，多一份责任，成为每一个中国工程师不约而同的默契。
1: 我们从各个管理上的要求来讲的话，我们都会要求更高的标准来去完成这个项目，
2: 把国网这种更好的一些技术和理念也带给印尼电力和惠及印尼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也非常自豪。
3: 把我们这个先进的电力技术、电力标准，然后中国这个先进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完了推向这个一带一路。
0: 事在人为，在中国工程师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下，很多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阿贡，中方团队在巴黎工区的司机，之前由于对智能电表不了解，阿贡也曾极力排斥换装，但在与中国工程师的朝夕相处中，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4: I don't care about the time. So walk and walk. Only eat, walk and walk.
0: 不开车的时候，阿贡是观察者，看中国工程师如何一步步落实工作。有时他是中方的翻译，戴上安全帽跟当地居民沟通，他们是临时的同事，也是朋友，一起分享来自家庭的喜悦。
2: 都没下雨，不好意思。
0: 随着对中方工程项目的了解，阿贡主动邀请工人让他家的电表完成了更新换代。
5: 读表号，
2: 你读表号，
5: 过来等，
2: 好吧？
4: 58。Now, I know how the important electricity and how the technology from China technology. It's a good some of the product.Mostly better than here. I work with them, and then I can learn from them. This is so important thing, and for the future, I think will be made much better in here.
6: Your brother is at home?
4: No, he has his child different activity.
6: Yeah, 那个胡。
0: 因为工作而相识，因为了解而相知，走出去让邓国学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有时不仅仅是技术的输出，在这一刻他也是一个窗口，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
2: 那我们去下一户来。
7: 好，下一户，
8: 下一户再看看吧。
7: 哎呀，太热了，今天
8: too hot。
0: 随着交付日期的逐渐临近，大家的节奏也更加飞速地运转起来。最后的冲刺阶段，就连印尼的施工队也适应了加班的状态。这是最后的时刻，充斥着疲惫，却也充满了期待。
7: 来，杨哥，这个车啊，好，这个车，来把袋子放里面，吃点汤圆，找找，面条，拿一个。
0: 任务按期完成，四个多月的安装期，来自中国的120万只智能电表此刻已换装上岗，负担起电力计量的任务。邓国学和他的同事们今天要庆祝一下，虽然他们知道这次任务的完成不是结束，而只是双方合作的

0: 始。按照规矩，每人一道家乡菜，来自宁夏的邓国学毫无意外地选择了清炖羊肉。羊肉不是宁夏滩羊，却正好给了邓国学推荐家乡特产的机会。
1: 吃饭了，关叔哥，
2: 开饭了，
1: 弄羊肉，宁夏的啊。
3: 好嘞。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啊，反正哥四个在这块天南海北，反正不容易是吧？
4: 祝咱们工程圆满顺利完成。
1: 好啊，
2: 好嘞，
1: 好
2: 嘞，干一杯，
1: 好，
2: 来干杯，
1: 好，干杯。

0: 因为过硬的业务能力，他们从中国的天南地北相聚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正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组成了一个敢接硬仗、能打硬仗的团队。当最后的一枚电表安装完成，印尼的夜空依旧繁星闪耀。这些中国制造的智慧之眼，将默默守护万家灯火，也见证着共建一带一路如何以技术为媒，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袤的土地。
1: Very, very big thank you for your visiting. You are very good team. Good job.
2: So they are all is a very kind guys.
1: Kalau saya secara pribadi puas.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两乳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地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

望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婚，其底稿有手执玉龟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龟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

你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民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清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石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

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1: 好。
2: 老五
3: 啊，
2: 哎，我们
3: 来了，姐，
2: 嗯，
3: 给，
4: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3: 不贵，便宜，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4: 哦，这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
3: 是还显得大呢，
4: 是，
3: 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4: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3: 是，
4: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3: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量，姐上厕所。
1: 哦，行，
3: 我
1: 出门右拐走到底。哎，
3: 我知道。
1: 你坐，姐，坐着说。
3: 这衣服别把你穿。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3: 哎呀，我不嫌弃。哎，
1: 坐。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4: 是，算是上轨道了。
1: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4: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
1: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4: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1: 我一直都有脑子。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谢谢啊。
4: 行了，去查查。
0: 好，再见。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5: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
5: 哎呀，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0: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5: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0: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6: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眼，快！
0: 哎，就这么看。哎呦，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6: 那他搬哪儿去啊？
0: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6: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0: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
7: 嗯，想跟你说个事呢。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
0: 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

0: 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1: 可以啊。
0: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麦，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懒？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哎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2: 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3: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2: 就是这意思。
3: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2: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3: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2: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3: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2: 怎么打算？
3: 租个房子，要不就去买一套。
2: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3: 哎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2: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
3: 啊？想办法呗。
2: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3: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4: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5: 慢慢等会儿啊。嗯。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字？说实话。
0: 倒数第5。
1: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2: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酒。
2: 啊，酒。
3: 酒。
2: 美女。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不要再想了，经理死了，
1: 一了百了，不想他了。
0: 那我是无罪的，
1: 当然，你没罪。
0: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废，我是无辜的，我知道。

0: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再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了，我什么都没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1: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下火岗。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在，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0: 原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

0: 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
1: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0: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2: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1: 我没做过那些八娘行，我不会做那些。
0: 不信，不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让他
4: 吃好
3: 了，
5: 我
3: 们都
5: 加是吗？
0: 哦，你们再来点，
5: 是啊，
0: 还给老师多夹一点。
6: 哎，慢点，慢点，慢点，
7: 老师，老师，
6: 可以，可以，
7: 下次
6: 多
7: 加点。
6: 好，
8: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9: 嗯，越来越好，
10: 越来越好。
9: 老四，
7: 准备
9: 一起回来，来，
0: 嗯，恭喜啊，四姐，
9: 来。
8: 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1: 小玲，吃猪肉，
12: 猪肉烧的好吃。
0: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8: 哎呦，我可不敢。
0: 老四啊，
8: 吃吧。
0: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8: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还领着结婚证啊。
8: 是离了又复吗？
0: 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1: 小玲，吃虾啊！嗯，虾。
8: 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
11: 呀，先
8: 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1: 给你包吧。哎，
8: 辞了。
0: 慢点。嗯，吃虾。
8: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11: 好的，是。
0: 给他沾上，
8: 行。
0: 光明饼吃。
8: 嗯，
13: 光明饼。
8: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0: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8: 那峰峰读哪儿了？
14: 我上高职。
0: 对，高职。
15: 高职挺好，知足了。
8: 我说个事儿啊。嗯。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15: 啊？
8: 为什么呀？
16: 爸，
15: 怎么回事啊？
8: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0: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8: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0: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

0: 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1: 是是是，
2: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 要不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3: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4: 喝一个，
5: 喝去，
4: 喝
6: 去，哎，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0: 哎呀，李姐，
6: 李姐什么呀？李姐，
0: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6: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0: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6: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0: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6: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0: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
6: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0: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
1: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0: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的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啊，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0: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1: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教育。
0: 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1: 大姐，大姐真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她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动，再含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她肯定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她没想到吧？她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儿，妈都没想明白。
0: 好哎，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擦一擦，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呦，喝下了，好了。好了，
2: 大家笑一笑，雨房笑一下。

0: 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嗯，死葬之路。哎，行行，我也同意。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
1: 江南林业大学？
0: 嗯。
1: 咱报了吗？
0: 报了。
1: 哦，报了。
0: 那这江南林业大学。

0: 在哪儿啊？
1: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0: 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2: 啊，那好地方。
0: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2: 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
0: 挺好挺好。
3: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4: 嗯。
5: 哎，三姐，吃冰棍。
3: 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5: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4: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6: 哎，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4: 就得吹空调。
5: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吧。
2: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5: 嗯，
4: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5: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4: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5: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4: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了她一年了，
0: 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1: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她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嗯，你知道她这样，你还不跟她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哦，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她说让她搬走。
0: 可是我不能逼他，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的。
1: 你再等等吧。
0: 哦，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
3: 我要是一起动，
1: 那可就不是我的了。
3: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队友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4: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5: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能看得见。
4: 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5: 天气预报说没雨。
4: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5: 知道知道。
4: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5: 好了，张老板，哎，你们干嘛呀？
4: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5: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6: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5: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5: 好嘞。

0: 坐。大姐，差不多得了，这是妈的家，妈的房子，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还想一个人说了算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妈吃不好穿不好，这种日子该到头了。
1: 够了。
2: 妈，
1: 妈，是您的意思吗？
0: 不是，你别逼问妈。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
2: 呀，你真是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0: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

这个，有点过分了，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啊。

0: 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赶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说啊，
1: 指望别人是不行的。那不是别人啊，
0: 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靠自己，他听听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
0: 我争了吗？你刚才。

0: 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是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啊。
2: 哎呀，走啦，
1: 三姐，嘿。
0: 老六，
3: 这儿呢，
0: 走啦，
3: 走，不走，留这儿过年。
0: 瞧你这伙计，搬哪去啊？
3: 回家。
0: 真行，大姐呢？搬走啦？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0: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
5: 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在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
3: 行行行，上班去吧，你快迟到了，我走了。姐，
6: 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还得怪妈，她要是不支持老六，她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
5: 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能有他今天？
7: 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我完全没意见。
6: 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佳丽就这么走了？啊，乖，你真招哎！
1: 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家里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0: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
1: 妹，我可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我都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
0: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1: 不是，她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了。
2: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0: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3: 搁那儿，搁那儿。
2: 哎，我搁这儿了啊。
3: 啊。
2: 哎呦，来了。
4: 哟、哎，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
0: 哎，这是搬回来了。
4: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接妈妈也方便。
2: 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0: 啊，好，我马上去上海吧。
4: 哎呦，您福气大。
0: 那我先走了啊。
4: 不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0: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1: 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4: 你放心吧。
3: 走了，
0: 走了，走了。
3: 您慢点啊。
4: 慢走啊，刘妈，
1: 回头聊。
4: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1: 哪
4: 公家长戏家短的，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3: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4: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2: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宇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5: 大姐，大姐夫，
6: 哎呦，
5: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
6: 哎呀，

0: 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1: 这还有一间呢？
0: 对，里面有个卧室。
1: 哦，
2: 不错，可以。谢谢老五。
0: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
2: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0: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2: 嗯，
0: 钥匙给你。
2: 好，好，
0: 好。走了，大姐夫。
1: 哎。那，你拿着吧。
2: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1: 算是吧。
2: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1: 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2: 还有吗？
1: 没了。哎，真没了。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歪路上了，先不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0: 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死了，
0: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
1: 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
2: 有句古话说得好啊，
1: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3: 先生，您的菜来了。
4: 哎，好好好。
0: 给你，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4: 吃得了，吃得了。
0: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4: 用刀，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啊。哟。谢谢你。
4: 说什么话呢？
0: 我给你献个花儿，
1: 这花儿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1: 来，我给你切吧。

0: 哟，二姐来啦。
1: 妈，
2: 哎呦，佳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2: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是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2: 哦，那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2: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哎呀，
2: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
1: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2: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
2: 当活动活动身体
0: 啊。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2: 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1: 你慢点啊。
0: 好。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1: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但谁不为孩子呀？二姐，你不为孩子？
3: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0: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1: 就当是个过渡。坐，哎，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
0: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1: 不出现也好。
0: 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哎呀，后面马月那事儿都不敢想。嗯，姐，中秋节我也不会妈那儿的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1: 你去过了？
0: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1: 妈提我了吗？
0: 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的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
1: 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0: 是吗？在哪儿啊？
1: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
0: 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好事儿啊。
2: 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啊，对对，哎，
1: 看着也还留了点家，哦，
2: 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
0: 哦，里面还有啊，这儿
2: 有一间，
0: 哦，里面还有啊，哎呀，几间房啊？
1: 30两厅，30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0: 就是这院子，好，
2: 多都能住，
0: 哎呀，
2: 看着
0: 这
2: 得
0: 多少钱啊？10万。
3: 10万呢？啊，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贷款买的。妈，来了，大餐呢？
4: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3: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 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4: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3: 好像是长胖了点儿啊。

0: 妈，
1: 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
2: 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
0: 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2: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2: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3: 那你打死黄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4: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5: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4: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5: 他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4: 刘小玲，
6: 吵什么呢？
5: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6: 老四。

0: 是姐，芳芳呢？孩子呢？去他大哥那儿了。这都是怎么了，妈？大姐搬走了，这早就说要搬了呀。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1: 给我做装修。
0: 今儿别提大姐，
2: 二姐呢？
3: 你别提，
2: 不是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0: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2: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
0: 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2: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0: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
4: 一个个的，
0: 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隐隐约约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0: 这事儿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1: 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0: 他真做得出来？
1: 对呀。
2: 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3: 罗斯，
2: 怎么样？
3: 没去杀吧，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哎呀，
2: 怎么了？
3: 大姐，买房了。啊？哼，
2: 谁跟你说的？
3: 外头都传疯了，妈。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 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2: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3: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2: 你大胆猜。
3: 你都猜不着。
2: 20万，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3: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的，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
2: 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啊，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啊，推向市场。
0: 哦。我这个是祖传秘方，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啊。
2: 妈，那人谁啊？
0: 妈，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哦，
2: 关路的，
0: 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快吃吧。
3: 一共九块，
0: 正好是够吃。哦，
3: 好，好，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3: 你好呀，来啦。
4: 哎，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啊，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3: 嗯，是有这号人啊。
0: 那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啊，哦，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3: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0: 哦，收秘方的。
3: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5: 这种事儿说不准。
0: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5: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0: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我留一手。
6: 你不再吃点了吗？
7: 撑了。
6: 那擦擦手吧。哎呦，
7: 哎，谢谢。
6: 还有干果。
0: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哎，
7: 可以。
0: 哎呀，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7: 啥？
0: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7: 你听谁说的？
0: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7: 他找你了？
0: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着房子能死心啊？
7: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0: 那肯定是啊，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奶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7: 是说过这句话。嗯，
0: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不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7: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0: 是，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

0: 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那种不安全感。
1: 嗯，
0: 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
1: 嗯，
0: 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1: 不说这个哈。
0: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1: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0: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
1: 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
0: 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2: 嗯。那，这下你放心了。
3: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2: 那你得说渣。
3: 哎，渣，小喜子扶你回宫。
1: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4: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会养你。
1: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4: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1: 家里有多的钱吗？
4: 干嘛呀？
1: 我想炒股试试。
4: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1: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4: 佳欢，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1: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5: 喂，吃饭了。喂，
4: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1: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4: 这红蜡

0: 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直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1: 行了，三分钟，
0: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2: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
1: 哎呀，现在房子好啊。
3: 早就说让你来嘛，
1: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
3: 哎呀，
4: 妈，来吃。
5: 哎呦，别忙了啊，
6: 这个房子真宽敞，
2: 亮堂。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楼层高啊。
6: 啊，是是是是。
3: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2: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6: 哎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2: 能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
6: 啊，
2: 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6: 嗯
2: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
6: 啊，
2: 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6: 啊。
2: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7: 啊，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嗯，
8: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3: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8: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3: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7: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
8: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6: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8: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2: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8: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7: 啊。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8: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2: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环。
0: 哎呦，晚上我后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8: 行，没问题。

0: 哎，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0: 你打。
1: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琪和红玉也应该在啊。你再打一个。

0: 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你尝。
1: 小娘，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了 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3: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4: 这里啊，
1: 我告诉你，我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4: 怎么样？
1: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4: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4: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4: 好。
5: 当兵当兵，人家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6: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5: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6: 我去，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人都爸见面。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5: 真烦人！
7: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8: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4: 投。
7: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8: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2万。
6: 2万？
8: 嗯，这都是人情价了。哎呀，
6: 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8: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6: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给你牛的。
9: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10: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8: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10: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啊。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8: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11: 你这大妈得管。

0: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1: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0: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2: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0: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1: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3: 我支持你去上海。
0: 都化了，
3: 快快吃吧。
2: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0: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1: 我觉得也是。
2: 洋洋，
0: 嗯，
2: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0: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1: 你就别安慰我了，
0: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1: 好朋友
0: 啊，
1: 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
4: 老板，来两瓶啤酒。
5: 没有。
4: 那汽水有吧？
5: 有。
4: 来两瓶，大瓶的。
0: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给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谁啊？咋不开门呢？
1: 别开，别开。
0: 咋了，到底？
1: 小分头，我
2: 慢点走。
1: 我欠债了。
0: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2: 知道你在家里，
3: 因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年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
2: 我有的是招收拾你。
3: 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1: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 今天鬼神在场，
2: 我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文文来了，
1: 哎，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3: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0: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3: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0: 借多少？
3: 30万。
1: 三？
0: 什么？你被抢了？
1: 你说话呀！
3: 我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姨她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0: 炒期货？你四姨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3: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0: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3: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0: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1: 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我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
4: 这钱要是还不上，
1: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5: 还借个高利贷，
1: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陆阳，佳怡呢？大姐，佳怡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儿。来了来了，
1: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怎么了？
2: 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0: 好，
2: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

0: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1: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大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树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0: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0: 他跑了。
1: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0: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2: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1: 阿丽，
3: 你们找谁？
4: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3: 你找错了。
4: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3: 他欠你们多少？
4: 30万。
3: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4: 行，回去。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2: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吗？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

0: 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1: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何松，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填窟窿去了。
1: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2: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3: 哎，大姐，我佳喜。
4: 哦，老六啊。
5: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2: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5: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2: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哄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5: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4: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2: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4: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2: 哎呦，大姐，这小年呢从我们这拿了钱，
5: 他还是你儿子，
2: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4: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5: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4: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2: 大姐，
5: 你不能耍赖皮吧？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小年房子真卖了，
1: 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好，那。 小年呢？走了。李门呢？离婚了。孩子呢？
2: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儿呢？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好，好嘞。把照片翻过来啊。好的。
3: 留神，别夹着手啊！好，今晚上得喝点。
4: 怎么了？烤上了？
3: 还没烤呢。哦。哎，光明回来了吧？哎，你别动，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哎，
4: 光明了。
3: 哎呦，回来了！来，赶紧，进来！来来来，
4: 你妈那属石头螃蟹的，去打个招呼去。
1: 妈，哎，你回来啦！
5: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我后天的车票。
1: 后天就走啊？

0: 你不是要考完试之后回来吧？我得考完试之后。嗯，行，挺好，能回来就行。 这是你奶，还记得吗？有点印象。你奶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嗯。 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除老成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 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听说龙湖那幢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1: 真的假的？
0: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1: 没听妈说呀，那能跟咱说呀？
2: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3: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平时也顶不知道啊。大
2: 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那这事儿肯定得找麻烦清楚。
1: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3: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2: 哎，老四，
3: 这就走了。
2: 不是，
3: 哎呀，
2: 这老四又怎么了？
4: 说错话了，这有好戏看了。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妈。哎，
1: 四姐。哎，妈呢？老刘。
4: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
1: 这什么时候换的？
4: 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
1: 跑着呢。哎呀，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4: 老六，
1: 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4: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1: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4: 那不知道。
1: 这个得等政策了。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4: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把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 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你跟你看，肯定是，你一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何家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
1: 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哎呦，我的亲四姐，
4: 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
1: 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她牢底得多厚？
4: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10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

0: 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这奇了怪了，
1: 怎么了？
0: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1: 啊，
0: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1: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0: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1: 是吗？挺好的。
0: 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1: 嗯，会吗？
0: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2: 三姐来了。
3: 哟，老六发财了，
2: 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
3: 这红沙发，
2: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妈腰不好。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0: 这边要拆迁你知道吗？
2: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3: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2: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3: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2: 你要跟妈打官司？
3: 我帮理不帮亲。
2: 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3: 那老五呢？开出常任理事国了。
4: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5: 过年过节的也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6: 佳儿姐，
7: 哎，来了。
2: 哎，播散了。
5: 嗯，最近忙什么呢？
7: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5: 什么事儿啊？
7: 我找了个人。
5: 什么人啊？
7: 男人。
5: 啊？什么男人啊？
7: 进来吧，进来吧。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喝水。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2: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1: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人啊？
1: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2: 对，
0: 也姓何。哎呀，
1: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1: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1: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3: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2: 老五，你让小何说。
0: 你说。
1: 姐，我知道，小玲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

0: 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
1: 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3: 还没呢。
1: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
4: 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1: 哪儿怪啊？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咋还
4: 看着老五呢？
3: 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1: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3: 你是说身体还是
1: 人品？
3: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1: 对呀，是得问问。
5: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哟，你在这拖地呢？
6: 哟，这是？
5: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2: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6: 这是小
2: 何，何欣欣。
6: 啊，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他六妹。
2: 哦，小妹好。
6: 啊。进来吧，
7: 进，
5: 何哥，
7: 进
5: 什么？进
6: 别客气啊，
7: 你就当自己家。
2: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6: 哎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5: 好，
6: 啥的。不好意思，
7: 坐，何哥。
6: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2: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6: 真的这么巧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6: 哦，火车上认识的。
5: 妈，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6: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7: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
2: 哎呦，谢谢。
7: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2: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6: 啊，这
7: 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2: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哎，
1: 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3: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1: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5: 谁呀？来了。哎，小二姐。
0: 何在家吗？
5: 他出去了。
0: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5: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
1: 我知道。
0: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3: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
5: 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1: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
0: 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5: 哎呀呀，姐，
0: 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5: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3: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
1: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0: 是，
3: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5: 知道，肯定想清楚。
2: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5: 再

0: 什么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哎，
1: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0: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1: 爱。
0: 想不想跟我过？
1: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蛋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0: 做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啊。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钱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就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个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

0: 由瞒着。别回头咱们进了孝心仍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1: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2: 对，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0: 是吗？
3: 嗯，
0: 都领着见过妈了。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呢？谁通知？
2: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1: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4: 谁啊？
1: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4: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1: 难说。
4: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1: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在家说。
4: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1: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这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2: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1: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2: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1: 哦，明白了。
3: 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4: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5: 老四，你怎么看？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3: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班高一班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2: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 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1: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

0: 好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1: 反正各尽各的心，
0: 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2: 我是没有资格要。
0: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3: 房子，我说什么呀？钥匙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3: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3: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4: 没带回去拿呀。
1: 走，
4: 我陪你回去拿。
3: 妈，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0: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

0: 我全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命，不得善终。
4: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细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0: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1: 哎呀，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没商量出来呢。
1: 欠钱你找谁？你儿子就是无赖，
2: 何家行有病吧？何向东就是无赖，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送我回去。

0: 谢谢各位，能喝的敬一杯。
1: 谢谢，感谢感谢，
0: 干一个。
2: 坐坐坐，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3: 没准还没见。
0: 好，
3: 来，
0: 哎，
1: 姐，喝点酒啊。嗯，
0: 少喝点啊。
1: 哎，
0: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1: 我
0: 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4: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5: 老三老二，咱俩敬一个，
4: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你买咱俩滑到老六那只鹰去，
5: 咱们这就是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4: 还让先生看的。
5: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了，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干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4: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红宇，红宇，你人不错，佳喜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6: 是，大姐，佳喜有的时候他毛躁。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小曼，来吃冰棍。
1: 来了吧？
0: 你妈怎么了？
1: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
1: 好。
2: 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
0: 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你五姨家的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
3: 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
0: 人家儿子这都崩了好几年了吧？
3: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1: 爸，你明白妈的意思吗？她就是想住高层。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
4: 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手慢屋。
1: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4: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3: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0: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3: 有你就拿出来，我不能说你。
0: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3: 你有没有到底？
0: 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
3: 我问你，我等什么？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这是抢手货。我再等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着老房子啊？
2: 要我说啊，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3: 怎么说呢？
2: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3: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严无语啊。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猪大肠论腿，你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
0: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3: 你这么着。
5: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0: 妈，现在那房子拆迁，现在卖是亏大钱。
5: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0: 就怕假期等不了。
5: 什么意思啊？
0: 假期。有病，
5: 什么病啊？神经病啊？
0: 不是，佳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5: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0: 不乐观。
5: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0: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喜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了吧。
5: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0: 我，
5: 要多少啊？
0: 8万。
5: 那打个借条吧。

0: 必须的。哎呦，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嗯，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1: 是，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0: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嗯，
1: 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1: 那肯定是好事啊。 是这样，龙湖固原附近呢有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都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需要我添点钱吗？嗯，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0: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婆婆，这次大出血了。送还是借呀？嗯，那倒说是借。是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
1: 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哎呀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0: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嗯，侄女莫过目。
1: 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的。
0: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
1: 你这叫撤了？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 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0: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1: 你们谁我都不指望。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0: 就是事实，
1: 多思伤脾，补补。

0: 杨云，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了。
1: 哎，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

0: 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啊。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
1: 嗯。
0: 这屋就给小曼住。
1: 这屋都这么大
0: 呀、啊！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妈，
2: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2: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啊？
0: 都去吧，你们
2: 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0: 你就认钱啊，
2: 你这孩子。行了行了，去吧，小麦，跟你妈去。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
0: 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哎呦喂！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0: 刘哥，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0: 妈，等一下，厨房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啊，
0: 不是。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2: 这美心的病，
0: 我真的
2: 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0: 这。

0: 可逆的。
1: 给李欣的，不给别人。
2: 六妈，
0: 哎，李欣妈，妈，我
3: 还是害人害
2: 人，这怎么会这样呢？这么好的人怎么？
0: 梅喜离，我回头再跟你说。

0: 你先休息一岁。
1: 哎，啊！来来，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也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1: 哎，
0: 慢点啊！那你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
1: 嗯。哎，你慢点。
0: 你去干吧，你去干吧。
1: 慢点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他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
3: 没什么，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4: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

0: 老六。
1: 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妈呀，四姐，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这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六，这凡事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
2: 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吗？
1: 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2: 是，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
1: 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
2: 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是油盐不进，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怎么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3: 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呀？
4: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六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4: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5: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
0: 妈也真受得了。
5: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4: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5: 那么着急、啊、
4: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5: 户口？什么户口啊？
4: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傅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0: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1: 为什么不算啊？
0: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2: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
3: 那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
1: 是小孩淘。
2: 哎呦，辛苦。哎、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
3: 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4: 谢谢妈。
5: 真好看，谢谢妈。
2: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1: 嗯。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老沙发了？
2: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5: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1: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2: 啥事儿啊？
1: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2: 这个啊，
1: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2: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1: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2: 不是，
1: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5: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2: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1: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2: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1: 你鸠占了鹊子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3: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
5: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
3: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5: 不是，小玲，
3: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1: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3: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1: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3: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5: 孩子让你带，
3: 告诉你啊，
6: 我们何家的事儿，你们姓刘都管不着。
1: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3: 跟谁动手呢？
1: 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3: 我
1: 你是什么？让你儿子犯法，你是什么？啊！
3: 在我们俩跟谁动手呢？
7: Thank you.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能食了吧？

0: 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拉油味儿？
1: 没有啊，
0: 咋没有呢？
2: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侯宇，慢一点。
2: 啊。
3: 老六，老六，
1: 你不会那个了吧？
3: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3: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2: 三姐，那给她添个弟弟妹妹，她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3: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3: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3: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3: 妈呢？
1: 妈在家呢。
4: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
1: 吧？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3: 我在客厅呢。
1: 什么情况？
5: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
3: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6: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儿演呢。
3: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7: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3: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5: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6: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1: 给谁看啊？
2: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不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1: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2: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1: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2: 哎，你是？
8: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2: 谁？哎，
1: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8: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1: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3: 他妈能去哪儿呢？
6: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1: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6: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2: 哎，
1: 说妈会去哪儿啊？
9: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5: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
1: 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10: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3: 啊，他晚点来，有事。
10: 哦。

0: 姑妈呀，在这住的挺好，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
1: 梅姐，梅姐，
2: 在门啊，梅姐。
0: 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3: 谢谢啊，谢谢阿叔。妈，我们来了。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4: 妈，先把门开开。
3: 哦。
4: 妈。
5: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
6: 总能解决的。
5: 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放那里。哦，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2: 进去坐坐啊，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1: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2: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4: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3: 是，说好了，肯定聚。
4: 先回吧。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3: 彻查京南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5: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3: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5: 皇帝给我一个家。

1937年10月，延安的沿河边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情杀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倩。一位革命功臣竟然变成了杀人犯，对黄克功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杀人者偿命，有人认为黄克功革命有功不可杀。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宽恕，将功赎罪。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长的雷惊天举棋不定，难以决断，于是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指示。毛泽东接到信后回复道：雷惊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受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接着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如何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这个更普遍更迫切的时代课题上面。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延安岁月里，毛泽东书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风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中共中央由凤凰山搬到延安城北的杨家岭村。这间窑洞便是当时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白天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作战，处理党内军内繁重工作。晚上，他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经常读书写作到深夜，并用书信等方式与延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思齐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意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艾思齐，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哲学与生活是艾思齐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理论建设，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艾思齐接到信后十分激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字迹刚健有力，运笔自然流畅。复信寄来的还有这份毛泽东亲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共有19页之多。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便是艾思齐“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说法。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艾思齐仔细阅读后，在当晚拜访了毛泽东，两人促膝长谈。此后，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齐视为可以交谈哲学的学者。不仅是哲学家艾思齐，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历史学家何干之、范文澜等人都有着密切的来往与书信交流。干之同志，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作去，我则有志未待。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已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你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附我一本。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读了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意，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

0: 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1: 这些信呢，我觉得呢，反映了毛泽东认真的、谦逊的治学态度。他认为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呢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0: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史学养支撑，能洞察幽微，及时而敏感地发现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样充满哲学智慧的文章。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后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实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7、8月间，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发生争论，其中之一是盐的产运销问题。在此期间，谢觉哉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讲述自己对盐产运销的主张。毛泽东也多次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换意见。谢老，你的各信我都转给毕石、王明、高岗、陈正仁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注意，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事。事情只求其事，嫌弃都是浮云。我因听得多了，故愿语文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同时，毛泽东对盐的产运销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现采用的官督民运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但他也吸收了林伯渠、谢觉哉的意见，运盐要不为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觉哉同志，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盐未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30万坨出境，换取3000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短短几天，毛泽东给谢觉哉连续写了多封信，内容详细中肯，言辞诚恳谦敬，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他还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林伯渠、谢觉哉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

0: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写信啊，在1941年的七八月份，有数万字，不断的交流思想。
1: 在经过反复调查和认真沟通后，中共中央在8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用组织人民运言的官督民运的办法，这场分歧就此被化解。为了解决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开荒的开荒，纺线的纺线，种菜的种菜，边区经济开始逐步好转，居民生活得到了大大的

0: 在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在延安还着力推进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思想整风是从理论学习开始的。这封毛泽东在1941年9月写给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的信，被视为中共中央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起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二、爱意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三、礼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和尚照经济学大纲的叙说。
1: 这封信东征毛泽东特别注明这些材料的具体版本的信息，显示出毛泽东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
2: 经济会议号，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在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松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1943年10月，中共中央由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在这期间，毛泽东写了很多封信，其中有两封信都提到了同一个历史人物李自成。鼎铭先生左右，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义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2000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建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0: 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宁送给毛泽东一本《永昌演义》手抄本。《永昌演义》是一部反映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大明王朝的灭亡等内容的历史小说。毛泽东阅读后给予高度评价，让秘书手抄一本，并给李鼎宁写了这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地指出，《永昌演义》的局限性是肯定了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成就，但否定了农民起义整个运动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300年记》。这篇文章总结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只是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列为党内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希望同志们将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周恩来托人给郭沫若捎去延安出版的《甲申300年记》，郭沫若收到后非常激动，立即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沫若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300年记》，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1: 李自成在他的心目当中既是一个历史人物、悲剧人物，也是照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面镜子。毛泽东他特别重视我们党的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肩负着民族民主双重的革命任务，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他书信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0: 在延安，毛泽东和诸多共产党领导人积累着治党治军的宝贵经验，为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于1946年6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中原区主力分两路突围。北路突围部队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第359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7月26日，党中原部队冲破五道。

航线行程近2000里，到达陕南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仲勋同志，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如像龚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信尾，毛泽东又用小字特别写道：“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习仲勋接信后，立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做出周密安排。8月10日，毛泽东于一天之内两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建复。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84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在8月19日、22日、23日、29日、9月1日、2日，毛泽东又连写了6封信给习仲勋，详细指示工作。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事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急告。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请赤人绘图复说送我为叛，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6至7个团歼敌一个团。接到毛泽东所写的每一封信后，习仲勋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胜利接应第359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林游山区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32年后，习仲勋深情回忆，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9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领导干部说：“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撤离延安仅仅2年半之后，1949年10月，毛泽东和

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来贺电，毛主席亲自复电感谢的唯有延安一处。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10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8年11月9日，在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来临时，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写了一封幽默风趣的信。贺明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全部用的是暗语，诙谐之余又别有深意。贺明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号，曾为党的创建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看到这封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他既感慨又兴奋。在给李达的信中所说的县公司生意兴隆，正是指筹备新政协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给很多民主人士、党派代表写信，表达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筹备和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0: 1948年春，为迎接全国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由陕北转移到河北，来到了我们的城南庄。而在我们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封特殊的信件。
1: 龚武先生，30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重论弘毅。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慎思一物，借灵教义。自派车迎后，倘蒙拨冗往驾，无任欢迎，敬送大安。蓝公武早年赴日留学，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当年求

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被他发表的文章所吸引。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蓝公武带着家人躲过日本特务。

0: 和政府的出版物，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在蓝公武看来，文中所言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就是他和所有中国人未来要奔赴的方向。之后，蓝公武在解放区先后担任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越行署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笔写信给自己。毛泽东的这封书信措辞文雅，谦逊得体，真情厚意跃然纸上，蓝公武欣然赴约。在城南庄的十天，毛泽东和蓝公武畅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1: 他们谈天说地，就新中国的建设以及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换意见。蓝公武曾经跟他的孩子们也说，他见过很多当政者，但是他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希望。
0: 就在蓝公武离开城南庄的时候，新华广播电台播报了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消息。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收到了来自毛泽东的一封信。任潮、彭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也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李济深，字任潮，国民党一级上将，他数次担任蒋介石副手，也多次与蒋介石意见相左。1947年，李济深举家秘密迁往香港。1948年元旦，在李济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沈钧儒，号恒山，抗战期间著名的全国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8年1月，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委托，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
1: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实际上是描绘了一个建设新中国的蓝图。这封信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的愿望，也是开启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先河。
0: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寓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马叙伦、王绍奥、陈其游、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五一号召适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辅同仁党之本旨。同一天，他们还通电全国，大声呼吁这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先后共有20多批、1000多名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北上解放区。五一口号发布不久，

毛泽东从富平来到西柏坡，在这里开始了指挥三大战役、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协商建国，是毛泽东这段时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包括司徒美堂、陈嘉庚这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又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华侨，毛泽东也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络，邀请参会。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1949年1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给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发去这封信函，诚挚地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业。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和实业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毅然回国，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并冲破重重阻碍，到访延安，与毛泽东相识相交。延安与重庆的迥然不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工中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陈嘉庚率先响应，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新庆胜利，严寒后绝回国敬贺。以76岁高龄的陈嘉庚满怀期待，3个月后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949年3月25日，古都北平春风杨柳，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乐声中，从西柏坡一路风尘而来的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不久前进驻北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随后，他与前来迎接他的160多位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他兴奋地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受到中共特邀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式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山。宝山先生无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戊戌，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何时获得戊戌机会，不胜期望之至。这是毛泽东在1944年12月22日写给邓宝山的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领和友人的敬重与赞赏。全国抗战时期，邓宝山曾3次到访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国共两党及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0: 毛泽东和邓宝山的友谊吧，可以说是从1938年开始的。邓宝山住在了当时的榆林，那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通常说的陕甘宁边区是比邻，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但是邓宝山先生专门给我们陕甘宁边区留出一个通道，对于我们这个陕甘宁边区尽可能的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毛泽东才会给他写了一封信。
1: 1949年，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宝山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全权代表，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为最终达成北平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渡长江的解放军势如破竹。1949年4月23日攻占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此时被国民党软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刚刚脱险，他与600万上海市民一道，见证了这一最伟大、最光荣的历史时刻。5月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祝贺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并表达了愿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的愿望。6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复电内容。表方先生，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怀着对毛泽东诚意的感动和对新中国的热望，张澜、史良、罗隆基等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代表134人。这次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闭幕当天，毛泽东特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纸上，给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写下了一封手书。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在简练精致的行文中，毛泽东诚恳谦恭地表达了向宋庆龄请教建设大计的高度重视。
2: 给宋庆龄这封信呢，我们看他其实写得很用心。首先呢，就是这个从内容的这个措辞上来讲呢，非常的规范，非常符合咱们传统文言文里头简读的文法。这个时期呢，他的行书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出神入化的一个状态。每一个点画，每一个字，每一行，乃至于通篇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书法作品。
3: 之前毛泽东的信件一般总是会有一些圈圈滑滑，但是这封信是非常酣畅的，可见毛泽东对邀请宋庆龄北上的重视程度。因为她是孙中山夫人，无论是从她的思想精神和事业方面来讲，都是她忠诚的坚定的一个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这种代表

0: 表性，它的这种凝聚力，在那个时候就是一面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面旗帜。
1: 同时，周恩来也致信宋庆龄，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6月25日，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长女廖梦醒陪同，专程抵达上海，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曾表示，北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是他的伤心地。然而，毛泽东、周恩来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让宋庆龄非常感动。为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宋庆龄同意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意穿上中山装，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与50多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起，盛情迎接宋庆龄的到来。

0: 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庆龄一直十分敬佩毛泽东，他也很关心这位老朋友的健康，每次去北京都亲自探望。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卡，非常高兴，又亲笔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挚感谢。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
1: 应该说他们在1924年左右就已经相识，然后一路走来，从我们整理出来的信有一份电报，四份毛主席的亲笔信，这些重要的信件其实宋庆龄一直是带在身边。
0: 每一个称谓都反映了时代背景和身份关系的变化。1949年召开新政协会议前是庆龄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是宋副主席，如今则直接称呼和自己同龄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信中的字迹也更加轻松奔放，没有任何拘束之感，可见在毛泽东的心中早已把宋庆龄当成了姐姐看待，在事业上把他视为亲密无间的战友。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客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宋庆龄，另一位就是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新军时的老上司程潜。宋云先生勋鉴，备忘录宋希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全以处置，地方均能谅解，诸事代理借重之处尚多。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此时作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已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世钊等民主人士做程潜的工作，解除他的思想顾虑，希望他率部起义。1949年6月，他秘密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由他自己签名盖章的备忘录，提出了和平解放湖南的意见。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

0: 后非常高兴，立刻写了这封回信，充分表达了他对程潜领导湖南军政起义的赞赏。8月4日，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7.7万人起义，长沙和平解放。9月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100余人到车站迎接。9月19日，毛泽东起了个大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住在这里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与他们共进午餐，同游天坛，谈笑风生，在祈年殿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毛泽东的真诚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党外人士，而他们也从与毛泽东的书信来往和交谈交往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情怀。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
1: 伟大的同志们，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都将建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深受1/4的珍贵人人数站立起来了。
0: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10月1日下午20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采纳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在百忙之中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叔老，来世宋希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着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面临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看后很高兴，针对他所反映的情况亲笔写下这封回信。陈叔通在教育界、银行界卓有声誉，毛泽东经常请陈叔通参加讨论各项重大问题，他总是直言不讳。从这封回信中也能看出毛泽东对于他的见解与建议非常重视。

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是民盟民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与工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从1949年开始，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信件往来频繁，亲笔给黄炎培的书函就有60余封。有的信说明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土地改革期间，黄炎培收到不少工商界人士的来信，对土改是否存在过火情况表示出担忧和疑虑。毛泽东建议黄炎培到农村走走看看。在苏南农村，黄炎培开展了半个月左右的调研，对农村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积极支持土改，随后写出了访查苏南土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1951年1月，毛泽东特意把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并亲笔致信。表方先生，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查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致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细念。张澜是四川人，又长期在四川生活和工作。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常常收到来自四川各地反映情况的信件。张澜看完这些信件后，都将信件内容归类摘要交给毛泽东。而毛泽东每次收到这些材料，也都会认真阅读，写下批示。1954年五一节，82岁的张澜和毛泽东见面时，提出了自己退下来的想法。毛泽东幽默地对他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都起作用。”1959年，新中国10周年庆典，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再次登上了天安门。面对人潮花海和10年巨变，这些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的党外人士，用献词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感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人民民主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我们要在今后做出更多的贡献，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无上的光荣，无比的骄傲。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60多年前，
0: 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雪，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都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10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样。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1: 对，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

0: 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1: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2: 你有可瑞的
3: 啊，对对对，我让他去到我的地方。
1: 十年了，这对黑锦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锦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里盖的场地当的？
3: 刚车到那些的，车到去，第三次你们的小村庄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幼崽吧。
3: 那里里多少去？
2: 那车子现在上课吧，那车子很硬的，就我的感觉在车子上课。
1: 我就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我的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井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井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井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成交了！成交了！成交了！成交了！
2: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家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伽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伽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来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鲜放屁，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式卡高山滑雪。

0: 港式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1: 我爷爷讲，港式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2: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0: 港式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港式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1: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0: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一起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卡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地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保护了冯仁和小姐，找冯仁给我来，把中国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着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前天前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郭团长，你快叫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1: 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3: 大夫，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3: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2: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1: 开枪啊！
2: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4: 啊！
2: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4: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2: 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1: 你喊呀，你再喊呀！
2: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4: 哼！
2: 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4: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2: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怎么办？小姐，你说呢？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因为我们要回家。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那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1: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2: 是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2: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1: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 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船到日本以后放我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2: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4: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

0: 把他们的信田留下。是。
1: 三二一，吕三盖，吴桐，王四江，两个人四回一个，别让他们跑了。是。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快点，慢点，走，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坏人！他们只想把咱们活活埋死在草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点！
1: 快走！
0: 跟上！打开！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
1: 来都坐下，
0: 一定把他们看好了。
2: 好，
3: 奶奶坐，来
0: 都坐下吧。老太太你还好吧？
4: 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
3: 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5: 行了别吹牛了，我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啊佩服佩服。
5: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
4: 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5: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
6: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0: 看不上眼。
3: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0: 这什么意思啊？
5: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6: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0: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5: 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3: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6: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0: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哎呀，肯定是跑了。
7: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0: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3: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5: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哎呀，
3: 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5: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4: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5: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6: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
0: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8: 速度
9: 八节，
10: 航向
11: 东经146，北纬43。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啊，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体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

0: 么？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后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的。
1: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1: 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住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是通风管道，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我说找不到它，原来它躲进了通风管道。啊，什么？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它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它。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它打开的？
0: 嗯，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仔细搜。

哎呦！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清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哼，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1: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哒哒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

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1: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赖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
1: 截传的是52军182师的英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刚才在一楼船舱，
1: 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截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1: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 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0: 也就是说。
1: 你不想去日本？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夺船？就我们两个？
0: 怎么？不够吗？
1: 刚刚你说过，截船的英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1枪1弹。 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英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 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你的意思呢？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
1: 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 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0: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3: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3: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3: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3: 尹考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3: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连锁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3: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

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

0: 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啊！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1: 如此，人是怎么

0: 是被匕首杀死的。啊！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啊！哥，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1: 我

0: 大雄，长官，
1: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1: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1: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0: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1: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0: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1: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4: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0: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像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像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1: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6: 停下来！
5: 搜查厨房。
7: 是。
8: 快快快！
6: 时间正好。
9: 你说什么？
6: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0: 这儿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是你们小队的？是，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是
0: 他？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1: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0: 怎么，你不相信？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
1: 他用匕首杀死五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
0: 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1: 啊？什么？
0: 什么声音？
1: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什么东西。哎，不好，找隐蔽！

0: 那边的人正在向着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我带人上去看看。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贵重，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厉害，好厉害！
2: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3: 哥，我能掐会算。
2: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3: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
3: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1: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0: 炸弹！炸弹！炸弹！
2: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3: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2: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3: 哼，彼此彼此。
4: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0: 他会制造炸弹？
5: 真的？
6: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4: 这还用问吗？
6: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4: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6: 现在怎么办？
4: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郎，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6: 是
0: 是是，
6: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4: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7: 是
8: 是，
6: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4: 马上行动。
8: 是是。

0: 们对付，你听什么呢？
1: 嘘，小给，小给，来吃了。
0: 前夜上面出了什么事？
2: 船上隐藏了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0: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2: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佐归州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3: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4: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5: 有动静了。
4: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5: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4: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5: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
4: 啊，爆炸？
3: 船上怎么会爆炸？
5: 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吗？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4: 增援？
5: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4: 你是说是云队长？
3: 云队长怎么了？
4: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5: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4: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3: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4: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

0: 什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嘿，嘿，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1: 班长怎么了？班长，师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3: 负责守卫的人呢？
1: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3: 守卫的人在哪儿？
1: 真是个怕死鬼！
0: 我又不是共产党。
3: 有没有人守卫？ 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3: 现在不对。

0: 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为师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先人我而奋斗，我是我汉

0: 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1: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0: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1: 你可真谦虚。

0: 你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是。 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再找不到。
1: 找到了。
2: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2: 谁说我们要出去？
3: 啊！动手！
4: 是。
3: 投弹！给我投弹！
5: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3: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6: 投弹！

0: 追上来了，
1: 告诉你怎么办。
0: 给我颗手雷。
1: 疯了，这么窄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哪来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2: 同志们，

0: 小心！
1: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2: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1: 没礼貌。
2: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2: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3: 看，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好厉害啊，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走。

0: 修家具，
1: 他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吧。
0: 不就俩人，还有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1: 龟龟子，干什么？
0: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1: 我，
0: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2: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天后下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少说。

0: 也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0: 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是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包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一刻钟了，这是龙。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
1: 现在，
0: 啊，不好，是自己人！
2: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0: 在喊什么？
3: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
1: 我们的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
2: 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0: 长官。

全船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朗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2: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4: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4: 这个，
5: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4: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5: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嗯，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6: 啊，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啊，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啊？
5: 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6: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啊？
3: 哎呦，我说高老弟呀、啊，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
5: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4: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1: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4: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1: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

0: 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2: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0: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3: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1: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2: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1: 哼，但愿吧。
3: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4: 王苏，
5: 十五节，
4: 锁定航道。
6: 是。
7: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6: 什么两个人？
7: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6: 你究竟在说什么？
7: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6: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7: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6: 我不知道。
7: 你不说实话。
6: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你远别想回到日本。
7: 你
8: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この人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了。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哼，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抱。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0: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是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1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

0: 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
1: 哦，
0: 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2: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2: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2: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0: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2: 是的，
0: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3: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4: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3: 嗯，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4: 原来是这样。
3: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4: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队副，
0: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
1: 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
0: 是的，
1: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

0: 不会成为队长的。
1: 这倒是，
0: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
2: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3: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6: 这个铅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的好，上的快。
5: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

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短促庆祝呢，之前的湖广合作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0: 大雄，大雄，大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
1: 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跑中，也没有被关押在川地的货仓。
0: 你能肯定？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
2: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3: 应该是的。
0: 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3: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援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0: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3: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 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0: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2: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0: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2: 长官，长官。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 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
4: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
2: 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4: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2: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就是这个人。
0: 你能肯定？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3: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给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0: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3: 但是你想过没有，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0: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3: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0: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3: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0: 嗯，
3: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仓区面积非常。

0: 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1: 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0: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1: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1: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1: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1: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4通8达的管道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2: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3: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2: 当然，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哎，怎么有声音了？
5: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4: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苦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6: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脏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6: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7: 这
6: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6: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7: 哎，时也命也。
6: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7: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8: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6: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7: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6: 那现在劫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7: 这
6: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4: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7: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9: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

0: 谁还在意这些？这，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1: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2: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3: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
2: 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4: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阜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2: 嗯，
5: 高队夫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嗯，
4: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
2: 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哎，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哦，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嗯，
4: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冯参议
2: 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4: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嗯，动手！你们干什么？动手！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过来！老太太，退后！动手！
2: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3: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是的。我想跟你谈谈。哼哼，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什么意思？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是的，她是我奶奶。
2: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3: 叶琳娜。
2: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哼哼，我说呢。
3: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哼，
2: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3: 谈什么？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3: 我们要去哪儿？
2: 船头的驾驶舱，
3: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笑>
2: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是的。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3: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2: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3: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2: 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3: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
2: 看起来我说对了，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3: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2: 你说的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你们怕他？
1: 有点吧。你是谁？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你叫什么名字？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3: 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
1: 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3: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1: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请。

0: 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大呀！
0: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大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大被害，这冯参与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安全了？
2: 我。
1: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可惜啊，冯参也不愿意逞匹夫之勇。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
1: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0: 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
4: 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
5: 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4: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5: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4: 好吧，好吧。

大秦，大秦。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0: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市。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你很快就会知道。

0: 你要谈什么？
1: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0: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0: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1: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2: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1: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2: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1: 骗子？
2: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0: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2: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1: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2: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1: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2: 是的。
1: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1: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0: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1: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1: 云建明，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4: 云建明，云建明，云建明，
5: 哎，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4: 我是英口大队的长官英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1: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3: 过去，
1: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0: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6: 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
0: 你千万别出来。
3: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7: 是。
0: 这群畜生，不要好下场的。
3: 来来来，是。
0: 你放开我。
1: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2: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就打死你。
2: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囚犯。

0: 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1: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我们需要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刻开枪射击。
1: 是。
2: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0: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2: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4: 什么意思？
0: 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1: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4: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5: 是
6: 是。
7: 开吧！
4: 放开我们！
7: 我有事的。没事，走。
4: 放开！放开我们！
7: 这你干什么？你们
6: 来，
7: 别走！放开！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6: 是。

0: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
1: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2: 是。
0: 小鬼子，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1: 是吗？
0: 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啊，
2: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2: 断电灭灯，
1: 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便宜，
0: 长官，
1: 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3: 是，这也叫做。

0: 匪自有奇招破局，
1: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0: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2: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0: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来者皆是客，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我们已经被迫离开了，果然去了配电坊。前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前野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嗯，再见。
1: 解决了，向樱口长官报告吧。
0: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方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4: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1: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
0: 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
0: 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我们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长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
1: 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0: 道你会来的。
1: 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
0: 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哟，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0: 生完的干货。
1: あそこです。あそこにいます。
2: おい、オンだ。必ず撃ち殺せ。

0: 而且传递货仓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有动静，
1: 自己人？
0: 自己人。

0: 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1: 啊？认识什么？
0: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1: 哎，这，哎，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0: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0: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1: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4: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1: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
4: 嗯，
1: 你怎么知道呢？
4: 这儿有一个大风扇，一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0: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4: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1: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0: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3: 嗯，
1: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0: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4: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0: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5: 先等等，
4: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0: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0: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4: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4: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0: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4: 当然。
0: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1: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0: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1: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呵呵呵，像那么回事儿啊。
4: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0: 只能试一试。
4: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4: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0: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4: 你们会放过我吗？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0: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1: 啊，这可
0: 怎么样？
4: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0: 成交。

0: 麻衣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战友已经扬帆投塘，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6: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很。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哼，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
1: 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俩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

0: 适。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啊，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扫兴。
3: 哎呀，不高十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
0: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暴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暴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4: 听错了，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5: 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4: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扇叶？
0: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4: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0: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0: 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
3: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3: 可你
0: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位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1: 明白了。
0: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4: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0: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了，是吗？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哎。

0: 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
0: 你真的想杀我？
1: 可怕，可怕的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成本器每年下场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8: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7: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8: 今天鬼使在上，
9: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0: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1: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2: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

0: 试试的。
1: 啊，你们不知道吗？指纹大赛出事了。啊，
2: 太奇怪了，在天一层放风筝居然没带风，到底是怎么回事？锁定小吉的直播间，不要走开，
3: 一定有黑幕。是不可能拍下来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4: 不好了，这边又有风精灵救援了。哎呦，
2: 作为风筝大赛的当头手，
1: 又一个风精灵倒下了，
2: 还好有阳光精灵赶来救援。
5: 好使，
6: 是我们呀，
5: 现在走一下
2: 不走走，我们来看一下雷神豪斯有没得解决办法。
7: 一成办了这么多次纸鸢大赛，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2: 啊，小气们莫慌，我再试一下。
7: 好难啊！哎呦哎呦！

0: 都怎么了？
1: 哎呦，我好不容易来参加个紫渊大赛，可哪个晓得啊，突然没得了风。
0: 没风？看来故宫那台风扇、
2: 这么大事儿，得找神兽长老会啊！
3: 我早找过了，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啊！
1: 天一城惊现无风异象，神兽长老离奇失踪，这其中必有蹊跷。
4: 完了，天一城！
5: 是他回来了。
6: 是谁？
5: 鸳鸟。
6: 鸳鸟，
5: 没错，这无风怪象就是鸳鸟现身前兆。而当他现身之时，则风沙四起，威武伐术，顷刻间便能让周遭灰飞烟灭。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想当年，十八怪便曾降临过怀柔鸳鸟，他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白。啊，这小怪兽！而如今，神圣长老又不知所踪，又有谁能制服得了这鸳鸟？
7: 那长老们不会是被鸳鸟吃了
0: 是的，那行时就麻烦你去找一些长老们吧。
8: 好。
0: 至于无风真相，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鸳鸟。
2: 那个什么鸟，它能在这儿？说好了去看鬼兽，居然把这么一大摊事揽自己头上。你是忘了这宝石还不受你控制吗？
0: 可长老们不在，我总得做点什么。再说你都没法输了，不也来了？
2: 那我也得来保护你。
9: 小雨，
0: 天马，你的脸，
9: 我这适才我御风而行，突然无风，然后就
0: 一定很疼吧？
9: 不说了，这里危险，你们赶紧离开，我还要去找无风真凶呢。
8: 天哪，连战神都受伤了，这鸳鸟也太厉害了吧！
2: 鸳鸟，你不知道吗？大家都说无风异象是因为鸳鸟。
9: 说起来，那声音确实像他。
2: 啊，声音？
0: 什么声音？
9: 风停之前，我飞过金水河，就听到……啊，嘘，你们听。
2: 啊？
9: 就是这个声音。要真是鸳鸟，可就麻烦了。传说鸳鸟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黑又瘦的小怪兽，吃起来就像嗑瓜子，停不下来。啊，
8: 好恐怖啊！
2: 等等，不是说又白又胖吗？啊，
0: 你刚刚说是在金水河那儿听到的声音，我们再去那儿看看。天马就拜托你们了。
9: 等等我，你们干嘛？

0: 还没结束啊。
1: 啊，要不我们先回去多叫点人。
0: 好主意，走啊，愣在那儿干嘛？
2: 不，我要去看看。

0: 哎，这儿也没鸳鸟啊。声音是从我们的海螺发出的。
1: 这是右旋螺。
0: 哎，那个甲板上不是说右旋螺也是定风珠吗？难道没风是因为它？

0: 宝石亮了，
1: 可我什么也没做。

0: 大先生需要帮忙吗？
1: 你别说话。
2: 鼠阿大，你快出来！
0: 看来你不想被发现。推荐用我们魔法商店的道具，帮助你不被发现哦。
1: 不用了，你别说话就行了。别再给我推销东西了，我没钱。
0: 鼠阿大先生，你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2: 鼠阿大躲在这儿，
3: 看看你做的好事。
1: 范范，给我保护魔法。
0: 感谢您的惠顾。
3: 咪咪鼠，你知道什么是保护魔法吗？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就这样，没变化呀。
3: 你用魔法也没用，看我现在的样子。
0: 怎么样，厉害吧？

0: 刷的，都怪你，三三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1: 咪咪鼠，你也别怪鼠阿大了，魔法失败了，他也不想这样啊。要不你们今天先回去，我来照顾范范吧。
0: 现在时间也挺晚的了，豆豆鼠，今晚就麻烦你了。
1: 可是呢，我今天晚上可以照顾他，但明天没空啊。
2: 你不用担心，我明天过来照顾范范，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0: 鼠阿大，你不行，范范可是因为你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

0: 叔，我知道错了，所以更要来照顾好范范了。
1: 咪咪叔，你就相信鼠阿大一回吧。
2: 那好吧，就相信他一回。
0: 豆豆鼠，你的眼睛，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3: 鼠阿大，照顾范范一晚上真的是太累了，我一夜都没睡觉，现在就交给你了。
0: 放心，交给我吧。豆豆鼠，你也快点回家吧，好好休息一下，路上小心啊。
3: 好的，我回家不叫吃了，范范就交给你了。
0: 都怪我，范范才会变成这样。他怎么还在睡？范范，这睡这么久也不好啊。都几点了呀？范范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4: 鼠阿大先生需要帮忙吗？
0: 是你？
4: 鼠阿大先生需要我提供帮助照顾范范吗？
0: 帮我？
4: 只需要一个金币，我就可以帮助你照顾范范一天，这样你就有时间去研究怎么让范范快点好起来。
0: 帮我照顾？好啊。
4: 但是我只能帮你照顾他一天，所以你要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魔法。
0: 那好，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去找魔法，走喽。
4: 这都几点了还在睡，把他叫起来吧。吵醒他。起床了，怎么又睡了？看来我得用更厉害的魔法了。

0: 我是鼠阿大，过来照顾你的。
1: 照顾我？既然是来照顾我的，为什么还要把我叫醒呢？
0: 鼠阿大先生找到了给你治病的魔法，我得送你过去了。
1: 鼠阿大的魔法会有用吗？我不信。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就送你去找鼠阿大，准备好哦。
2: 鼠阿大的魔法对范范会有用吗？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 鼠阿大，绷带都拆了，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检查你身体各部位，看看哪里还没恢复。
1: 啊，好疼啊！
3: 看来你尾巴还没恢复好，可以用我的魔法给你治好的。咕噜咕噜变。啊，感觉怎么样？别担心，这是正常现象。你现在回家好好睡一觉。

0: 明天就可以好好走路了。
1: 可是我现在好困哦。
0: 要不你在我这儿好好睡一觉？
1: 不用，不用了，我现在只想回家。
0: 啊，范范，你，你不会是想……
1: 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啊？

0: 鼠阿大说，他用魔法已经快治好范范的病了，现在能下床走路了。
1: 我这几天都没空去看他。
2: 是啊，不过用魔法应该恢复得不错吧？
0: 那真是太好了。啊！
3: 你们看，我没事的，我身体现在一点都不疼了。
1: 不会是魔法又失灵了吧？怎么全身都是绷带啊？哦，
3: 你们在说什么呀？
0: 范范，你今天还是回去休息吧。啊？
3: 为什么呀？我不回去。
0: 那好吧，跟我们一起来玩。
3: 那我可以吃汉堡吗？
4: 这当然可以啦。
3: 真的？生病可真好，还有人喂我吃东西。嘿，给。
1: 啊，

0: 也喜欢我的提琴声吗？以后我还要多多练习，才能拉得更好。
1: 咪咪鼠，你的提琴声真好听。
0: 豆豆鼠，

0: 在这儿，我都没看见你呢。
1: 是你拉提琴太投入了，所以才没发现我。我是来叫你去范范家，看看他种的苹果树。
0: 哦，我还要去叫鼠阿大，先走了。

0: 是我的新魔法，咕噜咕噜变。
1: 主人，请吩咐。
0: 向右转，向左转，稍息，敬礼。我真是太厉害了，我的魔法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2: 鼠阿大，你在吗？鼠阿大，
0: 愣着干嘛？快去开门啊！难道等着我去开吗？
2: 妖鬼，妖鬼！
0: 豆豆鼠，这是我的新魔法，进来吧。
2: 真的吗？真有意思。
0: 椅子，快去拿个苹果给客人。
2: 鼠阿大，你的魔法真厉害呀，有这么好的助手，以后你都不用自己干活了，会魔法真是太好了。鼠阿大，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魔法粉倒在椅子上就可以了。
2: 原来是这样。对了，我是来叫你一起到范范家看看他种的苹果树。范范说已经长出很多果实了。
0: 真的吗？那我们去看看吧。
3: 范范种的草莓又大又甜，不知道种的苹果怎么样。
4: 豆豆鼠、咪咪鼠、鼠阿大，快点来看我的苹果树。看，我种了好多好多棵树呢。
2: 哇，有十多棵呢，而且都长得很好呢。
4: 那当然啦，我为了把苹果种好，能吃到最新鲜又大又甜的苹果，可是费了我很多很多功夫呢。

0: 我是不是挺厉害的？再过一段时间，苹果就成熟了。豆豆鼠、咪咪鼠还有鼠阿大，我会请你们来吃我的大苹果的。
1: 太好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吃到又甜又大又红的苹果了。
2: 你不是一直想为别人实现愿望吗？现在我就有一个愿望，我想有个长处。
1: 你想要有个长处，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过你现在许愿，我可帮不了你了。
2: 为什么？你的箱子里不是有很多魔法道具吗？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吗？
1: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是因为有很多道具都被我弄丢了。这样吧，我现在去那边再找找看。
2: 那你快点找找吧。
1: 我的魔法道具太多了，被我乱丢乱放，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2: 有没有能让我变强壮的魔法，或者能让我精于厨艺？
1: 有是有，我想想。
2: 有什么魔法能让我学会提琴或者钢琴吗？
1: 真对不起，豆豆鼠，那些可以实现愿望的道具都被我弄丢了，等我找到了一定帮你实现愿望。
2: 睡不着，心里好难受。
3: 豆豆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着？他到底是怎么了？

0: 知道呢？
1: 豆豆鼠，你是不是没睡好觉啊？你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
0: 我心情不太好，其实我昨晚根本没有睡着。
1: 你是怎么了？
0: 昨天我突然发现大家都有长处有优点，鼠阿大会魔法，总是学习很多有趣的魔法，经常用魔法帮助大家，咪咪鼠的提琴声能让整个梦幻镇的人

0: 是我，我既不会魔法，也不会唱歌。
1: 豆豆鼠，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2: 范范说的对，
1: 其实我们都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每个人都有缺点。
2: 没错呀，鼠阿大的魔法经常会失败，有的时候还会闯祸。
3: 这是什么味道？着火了，着火了！
4: 救命啊，救命啊，鼠阿大的魔法又失败了。
2: 总是会好心办坏事。事也不细心。
5: 哎，这个咪咪鼠给我做的是什么呀？老人家怎么能用这个图案呢？
2: 而且我做缝补一点也不好。

0: 你也有很多我很羡慕的优点呢，就比如说你会游泳，我阿大还不会游泳呢。你很聪明，总是为大家出谋划策。
1: 豆豆鼠出的主意真不错，范范你可要学着点儿。
0: 你总是帮助鼠阿大实现大家的愿望，上次我做噩梦的时候也是你急着帮助我。
2: 鼠阿大你快想想办法，范范他好像在做噩梦。
0: 你总是会给大家带来欢乐。
2: 这是真的吗？我真的有那么多优点吗？
0: 当然。
2: 真的？谢谢你，我好开心呐！原来我不是没有优点的人，而且我有好多优点。
0: 其实，
2: 豆豆鼠，我们最喜欢你了。嘿嘿
3: 嘿，啊哈！原来豆豆鼠是因为这个睡不着，不过他现在终于发现自己的优点了，我也要回去想想。大嘴鸭，我有什么优点了？

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弟，我回来了。
1: 吴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臣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辉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辉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这是要新做了不？
2: 哎呀，这我让丁总噻，新做就给。
1: 你们就给。
2: 你们好的。嗯。你们等下把你们看下子嘛。嗯。好吃那么给。
1: 他好结果给个哟。嗯。其实嘛，他这女的没来了，我那主要是我们。那。
2: 어들이어디통사하는거일줄로오랜디인도인들누누로달라고다다
1: 인들누누로
2: 네시아리그구르가사람난마네시나가는뭐가유지가바뀌리나
1: 나가다문제바뀌가이봐오늘도흔들도흔들도
2: 흔들도흔들어야돼그얘기를진짜나만들자비당기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超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
3: 那个就是。那。

0: formato
1: in cosa?
0: In che
2: modo?
3: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4: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3: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4: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5: 正好，
4: 着急孵蛋呢，它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风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河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亚军黄子琴则请第二批参赛马银昭。当然冠军得主同样来自黄子琴，则请第一批参赛马秦毅。
1: 让我们恭喜第二名袁纯明搭档凤舞九天，
2: 零八分八十三秒整。
3: 周末的清晨，贺兰山下的马术训练场已经慢慢热闹起来。对于十六岁的袁传明和房子琴来说，这样的训练他们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4: 我叫袁传明，今年十六岁，来自宁夏喜宝马术。我从七岁开始学习马术，可能就是，对马这个动物的喜欢吧。
5: 我是房子琴，今年十六岁，来自宁夏。这是我的主力马，它叫青鸾。我觉得就是能和小动物一起训练，就挺新颖的，然后感觉就特别好玩。
4: 在马术运动中，马应该是一个我们伙伴的角色。我应该做一个倾听者，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和马多交流，形成一些默契。
3: 在马术运动里，人与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控制关系，更多时候，骑手需要先学会理解马的情绪。
5: 他就比较淘气，性格比较开朗，特别亲人。
4: 他就是一个很急性子的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配合，熟悉了很多。在比赛过程中，只要顺着他的性子来，我们就能以很快的速度完成比赛。
3: 这种默契无法快速建立，更多时候只能靠时间慢慢磨合。
6: 那么对于少数表现出这个天赋和强烈兴趣的苗子啊，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会纳入到这个竞技培养的这个

0: 系里面啊，进行的系统化的专业训练。
1: 马术是一项周期很长的运动，很多动作需要重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2: 就是刚开始骑的时候感觉那个新鲜劲儿过了就没那么新颖了，不是很喜欢。

0: 哎。
1: 对于袁传明来说呢，他是一个比较爱研究的孩子，就是他对教练的理解能力可能比较，就是接收性比较好。有的时候我跟他说一些东西，他自己会思考，而且他的专注力非常高，训练非常刻苦，出现的问题，当我跟他说完之后，他回去会自己的研究。所以说他是一个对自己比较严谨的一个孩子。黄子琴就是执行力强，然后他从一开始特别怯场到现在他的内心特别强大，而且他可以快速的去应对下一场比赛，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拿青少年比的话，1401、1145，像袁传明、黄子琴他们现在这个水平，我感觉全国如果能跳得好的话，不超过20。
2: 对于少年棋手来说，成长不只是技术提升，还有情绪、耐心以及面对失败时的稳定，但训练并不总是顺利，受伤几乎是很多棋手都会经历的过程。
3: 刚刚开始配合的时候吧，他很着急，然后一着急吧，我也很着急，可能我们俩就一个圆棋，然后落到障碍上面了，然后当时是在家里躺了好几天的。
4: 2024年的时候，因为可能是设备的什么装备问题，然后马就开始疯跑，然后就摔下来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受伤了，就是一个劲儿找去马房跟马哭，第二天才知道自己骨折了。但是每次一想到就是马场还有一匹马在等着我去上课，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见他。
2: 很多时候真正难的并不是摔下来，而是在受伤之后还能重新回到马背上。2026年5月，国际马联 CSI2W 全国马术赛事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棋手同场竞技。对于两名来自宁夏的少年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全国高水平职业赛事体系。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房子琴在1米20项目中获得冠军、亚军，袁传明在1米35和1米30项目中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1: 现在他们的目标就是参加第16届全国运动会，这是他们近期的目标。他们重新组队的话，是可以进入全国前8的。
5: 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当然希望培养出更多的像袁传明、房子琴这样的一些能代表宁夏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赛场的一些优秀的青少年棋手，同时呢，也让马术这运动呢成为更多宁夏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美好的陪伴，让咱们更多本土的孩子呢体验到这项美好的运动，为咱们宁夏的这个体育事业呢和产业发展呢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大家好，来看天气，晴热天气整体升级。2号宁夏北部4市最高气温步调一致突破32度，其中惠农、平罗、银川、利通区、青铜峡、中宁等地出现了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不过这股热浪并不会持续太久，3号开始又将有冷空气造访，捎来风沙和小幅降温。具体到3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以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等地将一路刮起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4号午后开始，冷暖空气联袂登场，会给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制造雷阵雨或阵雨。5号，贺兰山、盐山、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都会加入到雷阵雨或阵雨的行列中。提醒户外的朋友需谨防雷雨天气可能带来的影响，避免在孤立的大树、塔吊、水面处避雨或游泳。气温方面，今后3、4天全区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度，暑热消退，最低气温11到18度，早晚依旧清凉舒适。
8: 银川多云见晴，18到30度。

0: 狮子山多云见晴，13到28度。吴中多云见晴，17到30度。婺源多云见晴，15到26度。中卫多云见晴，16到31度。宁东多云见晴，14到30度。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李亦飞、张宇普会见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暨国际青年交流培训系列活动重要嘉宾；
0: 银川市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吴中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在新征程上跑好

0: 史接力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1: 六一儿童节当天，固原市原州区第七小学小红星讲解员王轩就走上讲台，向同学们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动人故事。
0: 今后我会用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勤奋学习，锤炼品格，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2: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红色事业薪火相传。全区各地红领巾讲解员走进红色纪念地，感悟革命精神。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传承的是理想昔年的红色基因，培育出向上向善的新风尚。
0: 在作为红领巾讲解员边讲解边学习的过程中，我是真的能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美。我们作为小学生，也更应该要树立爱党爱国的情怀，将来报效祖国。
3: 打通校园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链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心用情上好每一堂思政课。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目前宁夏已命名了近百所德育示范学校，紧扣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人，常态化开展德育教育。
4: 开展好红色教育，不能只靠单向讲授，而是要让学生们在学习中逐渐体悟，进而把红色种子根植于心底，用情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根续。
5: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勉励的，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15-50期，宁夏将持续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坐享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品牌，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公办幼儿园学位占比，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提高至95%。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全区广大少年儿童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以少年之勤勉、少年之拼搏、少年之进取，锤炼过硬本领，积蓄成长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6: 6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来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暨国际青年交流培训系列活动的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
7: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宁夏作为中国荒漠化防治重点区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不懈推进防沙治沙，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草方格、光伏加生态等治沙模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们愿积极分享荒漠化防治宁夏方案，依托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与亚洲各国开展全方位合作，促进技术互鉴、人才培养，坚持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全力推进国际合作示范项目建设，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各方。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策桑达格·奥齐尔表示，宁夏推进荒漠化防治，促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带动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和学习交流，深化跨境生态治理产业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荒漠化挑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博鳌

0: 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表示，宁夏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博鳌亚洲论坛将广泛宣传推介可复制、可推广的荒漠化防治宁夏经验，为开展国际合作、民间交流创造条件，助力亚洲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自治区领导王丽、刘军参加。
1: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山水人文禀赋，锚定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核心定位，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推动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迈出坚实步伐。
2: 作为银川文旅的核心 IP， 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银川的历史底蕴在世界舞台上愈发璀璨。为让千年文明活起来，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推出西夏越级行进式演绎等特色项目，打破传统观光模式，通过市井场景还原、 NPC 演绎及趣味互动，让游客在可看可触可互动的体验中读懂西夏历史。
3: 第一次体验这个沉浸式西夏主题演出，我觉得这些 NPC 演绎的很用心，市井场景还原的十分逼真，在这个游玩中可以了解很多西夏的历史。
2: 为打造城市休闲核心品牌，银川市整合揽山、粤海、花博园等优质资源，不断丰富全季消费场景，让塞上湖城成为远近游客的休闲首选。前不久举办的揽山神意之约限定 IP 活动，为揽山增添了浪漫氛围。
4: 这个翅膀啊，它就是不同颜色，哎，它感觉给人的这个就是观看的这种角度不一样，人的感受也不一样。
2: 如今葡萄酒产业已成为银川与世界对话的紫色名片，也为酒旅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酒标级两大文旅新地标在粤海湾水上公园亮相，围绕举杯贺兰山、微醺在银川理念，搭建起全时段、全覆盖、全龄段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4: 结合揽山落日 IP， 游客可以来到揽山码头乘船来到城市之眼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推出船餐的项目，坐在游船品尝美食，品鉴宁夏葡萄酒，为游客打造一个集休闲旅游、美食品鉴、文化体验的在地文化空间。
2: 从西夏陵的千年文脉到揽山的浪漫胜景，从贺兰山东麓的紫色蒲园到粤海湾的休闲地标，银川市以顶层设计谋全局，以业态创新聚活力，逐步破解文旅发展堵点，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十五五，银川将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全力建设全域联动、全业融合、全季可游的旅游目的地。
5: 六月二号，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银川举办。
2: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策桑达格·奥齐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立明出席研讨会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在致辞中全面介绍了宁夏荒漠化防治的成果和经验。本次研讨会以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为主题，旨在搭建多边交流协作桥梁，凝聚国际生态治理合力，共同破解荒漠化治理难题。活动汇集了多国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行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领军人才。会上，与会代表先后围绕荒漠化防治技术创新、跨境生态协作、生态产业融合、绿色治理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6: China has achieved a great...
7: 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运用科技、机械以及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积累的人类经验，集中力量攻克荒漠化问题。如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把沙漠变成了绿洲，而不再是荒漠中的零星绿地。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2: 作为全国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多年来宁夏持之以恒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实现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双缩减。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荒漠化是全球性生态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共享，促进绿色转型，是破

0: 破解难题的关键。宁夏在荒漠化防治领域积累的成熟技术与成功模式，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1: 我这次主要第三次来银川呢和宁夏，我也亲自也看到这些大型项目和这些防治荒漠的这个项目呢推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蒙古人民蒙古民间组织多来宁夏学习中国共同创造的这个美好的这个经验。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六月二号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吴中专场。吴中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吴中市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15/5时期，吴中市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左右，建成科技成果转化中市平台两个，科技型企业、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分别达到650家和50家以上。同时，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开拓发展新空间。
3: 对外，深度嵌入共建“一带一路”，把吴中的经贸触角延伸到中亚、中东、东南亚市场，对内瞄准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把东部的算力需求、前沿技术和高端产业引进来，持续巩固高端控制阀等产品出口优势，不断拓宽枸杞、葡萄酒等吴中优品的出口规模，力争进出口总额年增长10%以上。
0: 吴中市煤油气风光，资源禀赋，存量大，开发条件好，资源得天独厚，能源优势凸显，是全区重要能源保障基地。14/5时期，全市新能源新增装机1325.4万千瓦，能源产业总产值达到967亿元。15/5时期，全市储能规模将达到1000万千瓦。
4: 重点是加速新塘、维州等750迁伏变电站建设的进度，科学布局和统筹实施我们牛首山抽水蓄能、长石电化学储能等支撑性工程，稳步提高绿电供给和效纳水平。
0: 15/5期间，吴中市还将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融合水平，持续缩小城乡差距，城镇化率达到63.3%，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6个百分点等，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6月1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闽宁电力协作取得新突破。
0: 记者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获悉，宁夏与福建成功达成6至12月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电量1.2亿千瓦时。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为闽宁协作30年献上了一份电力厚礼。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重要送端，宁夏目前拥有银东、灵绍、中横三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总外送能力达2000万千瓦，年度外送规模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32%。此次交易标志着闽宁协作已从传统的产业、人才、文化领域延伸至绿色电力供给新赛道。
6: 本次闽宁绿电交易的成功落地，是东西部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的电力合作，不断扩大绿电外送规模，让宁夏的风光资源更好地服务东部的绿色发展。
0: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2026年全区企业用工需求目录第三期，本期目录共收录469家重点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余个。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人社部门通过系统数据比对与精细筛选，从中遴选出242家企业，共计1882个高度适配大中专毕业生的优质岗位，面向社会集中发布。

0: 从岗位分布来看，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岗位领域广泛，涵盖计算机互联网、 AI 人工智能训练师、云计算运维、新媒体运营等热门及新兴行业。在招聘条件上，接收应届生与无经验要求成为本次招聘岗位的突出亮点。所有岗位均面向大专及以上学历开放，多数岗位起薪在每月3000到6000元区间，技术类岗位每月可达8000元。目前完整目录已通过自治区及各地市人社部门官网公共招聘平台同步发布。
1: 近年来，彭阳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提质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盘活闲置山林资源，挖掘宁夏经济潜力，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初夏时节，彭阳县山林苍翠，草木繁茂，山野间的芬芳吸引成群蜜蜂穿梭其间，蜂农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在古城镇挂马沟村，村民马志轩正忙着检查蜂箱，确保蜂群充分采集槐花蜜。
2: 政府也给我补贴了2年了，补了2年，补了8000多块钱了。通过这些药蜂啊，这个收入还可以，今年蜂蜜销售了14000只。
0: 在宁夏万生实业有限公司陶土流域临夏养殖基地，成群的潮纳鸡在林间悠然踱步，自由觅食。企业依托优质林地资源，推行林下散养模式，既提升了潮纳鸡品质，又盘活了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协同发展。
3: 我们通过订单收购、劳务用工、双控帮，直接带动了周边130多户的农户，户均收入几千元不成问题。
0: 近年来，彭阳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盘活流转山林地11.5万亩，培育涉林经营主体381家。除红梅杏采摘、山桃山杏仁加工外，林下种植中草药、林间养鸡采蜜等产业多点开花。彭阳县林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近4亿元，生态旅游带动社会综合收入6亿元，真正实现了山绿与民富的双赢。6月2号，宁夏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发布2026年宁夏全区教育助学项目公告，新增捐资8亿元，为17.05万名西部青年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助学计划包括对已获燕宝奖学金且在资助学制期内尚未毕业的学生，继续按原标准给予奖励资助。2026年新生奖励资助范围包括具有宁夏户籍且在宁夏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被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正式录取的本科新生，不含一专升本、独立学院、民办院校、政策性特殊批次录取学生；二公费师范、军校、国防、免费医学生等免学费类学生。具有宁夏户籍、考入宁夏区内高等职业院校的2026级低收入家庭新生进行奖励资助，资助名额为10000名。具有宁夏户籍、考入宁夏区内高中的2026级低收入家庭新生进行奖励资助，资助名额为3500名。奖励标准：本科新生每人每年奖励4000元，按学制连续发放至毕业；高职高中新生每人每年奖励2000元，直至完成学业。截至目前，燕宝慈善基金会已累计奖励43.08万名学子，捐资总额达50.38亿元。
4: 2026年中高考在即，自治区公安厅推出分时段加急质证便民举措，开通24小时质证服务专线，解决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补办等紧急问题。
0: 此次加急质证服务按考试节点划分了3个质证时段，分别是6月1号起至6月2号、6月18号至22号。宁夏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结手续、业务信息上传后，质证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并寄出。6月3号至6号、6月23号至27号，质证速度提升至24小时内完成。在高考6月7号至9号及中考6月28号至30号期间，公安厅质证中心实现

0: 2小时内完成质证出件。证件领取可选择预约现场取证或邮政邮寄两种方式。据了解，中高考期间，质证服务专线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随时受理群众咨询与加急办证业务。公安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考前务必检查身份证件，如有需求，请及时通过绿色通道办理。6月1号，香港《大公报》、《澄新闻》等媒体主笔和时评员一行来宁参访，前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图兰朵葡萄酒小镇等地考察宁夏产业发展，并深入米宁镇、宁夏博物馆、贺兰山岩画遗址等地，了解宁夏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通过互动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搭建起跨越山海的宁港文化桥梁。活动将持续至6月5号。
1: 香港的这种国际开放的窗口，就可以让我们宁夏的旅游资源、优质的产品更好地进入到我们香港的千家万户。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6月1号，以宁夏水洞沟景区冠名的第1068次高铁冠名列车在银川站首发。列车由银川始发，途经内蒙古直达北京，以流动文旅展厅的创新形式，开启宁夏文旅轨道传播新模式，让水洞沟史前文明与塞上特色风光借助高铁走向全国。银川市近日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活动，带领少先队员集中观看本土红色舞台剧《星火》。作为全区首部专为青少年打造的红色主题舞台剧，《星火》以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真实革命历史为原型，通过生动鲜活的舞台演绎，再现了烽火岁月里少年学子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家国情怀。6月1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参观银川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式办案中心，了解未成年人一站式救助保护工作，通过座谈探讨如何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质增效。永宁县全力推进冷链物流1、2、3产业融合项目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一体化发展，有效补齐县域农产品冷链短板，打通产销衔接壁垒，助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项目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预计6月10号左右正式投运。中卫市两名公交驾驶员近日先后在运营途中暖心救助突发身体不适老人，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暖。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加强公交行业文明服务建设，公交驾驶员主动帮扶老弱病残等暖心举动不断涌现，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流动风景线。近日，青铜峡市小坝镇一名4岁幼童不慎将手卡在家用跑步机底座缝隙中。接到报警后，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快速出警，利用捡破钳等专业破拆工具开展作业，成功帮助幼童脱险。提醒市民，各类健身器材夹缝较多，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肢体卡堵意外，切勿强行拉扯，需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4: 位于黄河之滨的吴中市，在黄河水的滋养下，产业兴，农民富，生态美。十四五以来，吴中市在产业扩量提质、生态治理等方面取得巨大成效。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黄河金岸，感受魅力无中、蓬勃不息的无限生机。

0: 弟，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5: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5: 笑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

0: 长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

0: 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么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

0: 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 料，7月30号。

0: 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吨的那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

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

0: 和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

0: 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夏卫视，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会师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放人，让我腰受毙命，不得善终。
0: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

0: 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们。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黄河的馈赠，自然的礼遇，不仅滋养着两岸沃野千里，更造就了宁夏人情有独钟的面情节和传承至今的面文化。在众多宁夏特色面食中，流传百余年的中宁蒿子面风味独特，让无数人魂牵梦萦，情系黄河。2021年，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它是一碗有温度、有感情的面，文化自信的一碗面。
0: 蒿子面有了更多机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讲述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看宁夏的生动故事。
2: 哎，树往开那声。
0: 于振林，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第四代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带徒授艺，传承发展这项非遗技艺。
2: 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传承人，一定要把它传承弘扬，要发展，要传承它的红，要留住它的根。

0: 这是于振林自创的擀面方法。正所谓胸中有丘壑，手下有乾坤，他把自己的手艺总结为用心用情用力。说话间，半径一米多的面饼，两米长的细面条一气呵成，仿佛黄河一般行云流水。
1: 那为什么说是咱们的这个耗子面是金金黄黄的？耗子粉呀、碱水呀，还有咱们的高筋面粉呀，混为一体的，它立了哪一个都是做不出来口感爽滑的耗子面。
0: 中宁县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沙蒿是一种生长在半沙漠地带的野生植物，蒿子面就取材于沙蒿的蒿子。有记载说，大约在宋代，蒿子就已作为食品添加剂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如果说蒿子是沙漠带给中宁人的厚礼，那制作蒿子面的小麦就是黄河对卫宁平原的垂爱。黄河自西向东从中宁穿境而过，凭借灌溉之力，这里的小麦种植历史由来已久。
2: 面筋含量是31%，
3: 达到了国家优质小麦的标准。
0: 特别通过当今科技的赋能，卫宁平原出产的小麦更是颗粒饱满，品质优良。
4: 是年初63号，就是从面粉的品质来看出来，也是一个品种可以做多种食品最好的一个原料，弹性也好，面也筋道。
0: 直至现在，依然有更多的科研人员扎根在卫宁平原，继续研究永良系列小麦。他们用智慧和汗水，让宁夏小麦成为面食最好的原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历史上究竟是谁发现了蒿子的功效，但黄河两岸的人民始终秉持匠心，用精心采摘而来的蒿子磨粉后，配合优质小麦和提前熬制的碱水，使得蒿子面色泽金黄，面条筋道，再浇上配以枸杞、羊肉等道地原料加工而成的臊子汤，这一碗碗蒿子面就像黄河水一样滋养着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天天见面，节节有面，如今蒿子面已成为黄河边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礼俗标配和地方文旅特色 IP， 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品鉴，不断为宁夏味道圈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谁不急要带她走，
3: 谁也拦不住。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报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孙姑娘不值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1: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
0: 这是你输了的代价。
1: 他又不是个物件，如何用来赌来赌去的？我若是赢了呢？
0: 我任由你杀。
2: 不过我在这山脚下埋伏了500弓弩兵，
0: 我若是死了，你们都会被射成刺猬。
1: 这还真是一个赌局啊。既不能输又不能赢。

0: 说过，再见你，我会杀了你。
1: 我知道。
0: 你离葛皇帝那么近，为什么不一剑把他给杀了？你不要跟我讲情义。你刚才用剑射我，
1: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
0: 你还是护着葛皇帝。这不是在宫里，我们也不在狱中，你不要找借口骗我。你是不是很后悔？应该远远地把我射死，接着我的人头去报功。你笑什

0: 强，不怕死，哪怕是骄傲。可是现在，我很怕。我刚刚知道怕的，我怎么没有一箭射死你？杀一个人容易，要救人就难了。我做的事你不回头，
1: 你还真以为他们会答应你的承诺吗？
2: 快，这样，快！
3: 你们永远做不到。
0: 聂行，
3: 你们只会白白的被骗，你看着吧。
0: 聂行，
3: 我留你一条命，让你看看谁是对的。
0: 聂行，你去哪儿？
3: 你记住，你欠我一条命。
0: 聂行，锦衣卫他们会抓着你，他们会杀了你的。你跟我走。

0: 伤我，你算哪门子英雄？
1: 我本来就不是英雄，我是刺客。打够了吗，太孙？
2: 没有。
1: 这一场赌局本来就不该有，我何必要跟你纠缠？都听好了，太孙要是想报复，不可阻拦，这是命令。
0: 杀了你，他会恨我一辈子。我没那么蠢。
1: 既然不蠢，何不一起下山？
0: 你与我生来不是一路人，要滚自己滚。
1: 你这又是何苦呢？他跟我在一起，得其所在。你身份金贵，何必要纠缠我？
0: 跟你说实话吧，孙若薇此生算是让我给粘上了。
1: 你要是强留他，那就是杀他。太孙，大事当前，请你自重。告辞。

0: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1: 我来还要告诉你们吗？
0: 那可当然了，您说了我们才能提前准备好大嘴巴子呀。哎，
1: 这么懂事儿。好了，我可没有让你们俩互相抽耳光。
0: 打耳光还用姐提醒啊？前两天听说姐提拔了，我们俩可高兴着呢。
1: 高兴什么？
0: 姐的账是迟早要还的，隔得越久那利息也就越高，像姐这种大人大量的，您不往多了要，我们也不能一点不表示啊。是啊，
1: 我呢新官上任，该拜会的要拜会的，可不是来收什么账的。金的总管，
0: 他那是什么总管呀？他总管我们俩。姐您可不一样，您总管的那可是全工啊。
1: 别胡说，金总管劳苦功高，过去替皇上挡过刀挡过剑，皇上都得礼敬他，我们这些做小辈儿怎么能把他老人家忘了？我是来问问他老人家还需要什么照顾。
2: 宫里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地方。胡大人，
1: 烫着。
2: 胡大人，
1: 有事儿说事儿，别来这套。
2: 我以前要是有什么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儿，你大人有大量，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反正我以后是跟定你了。
1: 你想说什么呀？嗯，
2: 就是我给你介绍对神儿，还说你要当我们主子。不记得最好，不记得最好。反正你以后要成了太孙妃，我就是太孙宫里的总管；你要是太子妃，我就是太子宫里的总管；你要是母仪天下了，我还给你当奴才。关上门，咱们还是好姐妹。
1: 谁说我要选太孙妃了？这都没你的事儿，别胡说八道。哎，
2: 行了，你别不好意思了，大家可都传出来了。太子妃特别看重你，姐妹们都说了，咱们这堆人要是能飞出你这个金凤凰，以后不吃不喝了，勒紧裤腰带凑钱，好好的保一保你。
1: 凑钱？凑钱干什么？有钱就能选上？
2: 你真不知道啊？你选秀你得有个出处吧？推荐人是谁啊？让太子妃点头容易，可咱这个推荐人也得找扎实了吧？花点钱找个大官多有面子呀！把你这三代一写，递上去，这事儿准成。
1: 找个大官儿，多大的官儿？
2: 咱们这儿最大的官儿，那当然是皇上了。哎，不是，这不还有太子吗？哎，纣王、汉王啊，这些，实在不行，咱们就。
3: 旧伤复发，失血过多，幸好还年轻，这条命在鬼门关打了个转，又回来了。
4: 早就应该杀了他。
5: 你上哪儿去找他？
6: 请太孙进来一下，我有话要说。
4: 叶星昨天晚上是怎么伤的他？
5: 聂行竟然一路跟到了灵山，他想刺杀皇上，若非把他射伤，本意是想救他，可是聂行不肯，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拉扯的时候用力过猛，等我到了，他
4: 这个聂行，这个聂行如此混账，怎么连他都要伤呢？
5: 聂星这个人

0: 脑子不会拐弯，他说要杀人就一定会杀的。
1: 多谢太孙成全。
2: 成全？我还没答应要放你走呢。
1: 多谢太孙没有让锦衣卫继续追查，他就是成全我。
2: 我怕我杀了他，你会恨我一辈子。
1: 像我这样的人，哪还有一辈子？聂心也没有。
2: 你还打算要走吗？还打算和外面那些人一起去过颠沛流离的人生吗？
1: 我的人生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毁了。你施大恩于我们，来世必当结草衔环相报。
2: 来世一世命即万世命，你若当真要报恩，就先把心里的仇恨放下，好好活着。
1: 可我以后怎么活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可以教你，一会儿洗脸梳妆，爷爷会派人过来探机。昨天晚上我的脑袋是不是差一点就掉了？爷爷告诉我，要不是你喝破他的心魔，我们今天连面都见不着。说实话，我呢还挺羡慕你的。如若你执意要逃，你哪儿都可以去，可我只能在这儿待着，在这儿想想如何编瞎话去骗我爷爷。昨天晚上的刺客是怎么回事？你是因为什么受的伤？门外那二位又是什么人？想做成一件事情真难呐。我知道你不愿意留在这儿，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就当十年前的自己已经死了，现在你不过是一个无主游魂，跟我一起把戏演下去。
3: 今天早上老头就离开了鸡鸣寺，没回宫，去哪儿了我还真不知道。
4: 皇上你都能干丢，
3: 行，下回啊我还不告诉你了。
5: 我也得敢跟他呀，要不然锦衣卫你管。
4: 好，回来的正好，正好不想监国呢，一天到晚没完没了。
3: 老二，你是真不知道老头的意思吗？老头那人狼走天下净吃肉，你当他真在鸡鸣寺成佛做祖了？
4: 他是把事儿做完了，把局布好了才回来的，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说的对，我就说这几天心里怎么哪哪不舒服了。原来老头把我摁在这儿，一天办860件事，像绳子一样把我捆得死死的。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6: 简问。
3: 什么？昨晚上死了个大内侍卫，我多留了个心眼，害他相好的拿钱去买消息，1000两银子，就买这俩字。
4: 不是，老头他去见简文了。

0: 真够狠啊。行，他后边下什么棋由着他啊，反正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皇上圣公进安，怎么看上白老爹了？回皇上话，臣这一辈子总想风流倜傥一回，可惜生的丑，只能看着古人的诗瞎想一番。
1: 就你，这儿鬼哭狼嚎的，受得了吗？第一天有些难过，心生悲悯，泪流满面。第二天就好了，我哭人，谁哭我呢？有情众生。
0: 也不外乎遇海漂泊，哭亦无用。最近这些日子，也听不到。你倒是有养气功夫啊！喜欢住就住，这不是防卫。
1: 谢皇上圣恩。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看见这个笼子了吗？看到了。如果你回答不如我意，那你就在这儿慢慢的养浩然之气吧。是。大卫传谁才好啊？太子。
2: 为什么？好圣孙，大明，渴望三代。大哥，哎，大哥，哎，
3: 哟，二弟，你怎么不在尚书房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啊？
2: 太子爷，
3: 嗯，你怎么穿上朝服了？
2: 啊？ 老爷子回来了，你不知道，上午朝啊！哎，二弟啊，你这脸色可不太好，你得常晒晒太阳，啊！你们俩都出去。太子爷，你觉得你能歇歇脚了是吗？咱爹把咱俩都玩了，你不知道吗？<笑>我知道，老爷子要打仗。
3: 预算我这儿过不去，哎，他让你上来，把军队给搞好了，我正好休息休息，你也过过监国的瘾呢。<笑>
2: 这不是耍人吗？
3: 哎呦，你还不知道他这么些年了，把咱们哥几个都玩于股掌之上，哎，可话又说回来了，你明知道他玩人，你还觉得挺舒服。<笑>
2: 我呸！
3: 哎，来人！哎，这个白毛阁大学士要配种了啊！这两天老闹狗，去看看哪个贵妃宫里头有这个模样俊俏的啊！赶紧合锦，请。

0: 周公之礼。
1: 知道了，马上去办。
0: 对了，这事儿你可不能偷看。
1: 知道了。
2: 臣以为放任瓦剌做大，必将使边境溃烂，早晚不可收拾。皇上，还是早点出兵的好。
0: 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江南七省的财富全都要用光，到时候再有灾难之年，朝廷动荡，不可收拾。
2: 太子爷，这是打仗，不是做生意，你老算小账，怎么辅佐皇上成就伟业？
3: 好了，你俩别吵了，听听大家的。太子说的没错，只不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攻打瓦剌，并非一无所获，要给儿孙们把土地打下来，把生存的地方打下来，要比太祖高皇帝的时候，比唐太宗朝代，比汉武帝时代还要大。这个账你也要算一算。
4: 是，
3: 你很仁德，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为儿孙争和平的事儿，我带老二老三去；监国的事儿，还是太子干吧。老二老三专心整顿军务，制定出征计划了。

0: 这谢学士呢？
1: 臣谢晋，叩谢皇恩。
2: 咱家还没念圣旨呢，你谢什么谢呀？念完了圣旨再谢也不迟。
1: 是是是，公公，我这不是梦浪了吗？
2: 皇上说谢学士学究天人，把这十个字认出来可以入阁，加封为大学士，认不出来就得听旨意了。
1: 公公，这臣学问浅陋，认不得。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谢学士不是说自己学究天人，无书不读吗？为什么天天花钱，让朕身边的太监把朕读过的书单偷给你？朕已经忍你很久了，念你编撰《永乐大典》有功，存着惜才的心，没想到你越来越不知道好歹，阴谋煽动太子，背后诬告杨士奇，排挤太子府属官。你想做杨修，朕还不想当曹操呢。马上收拾行李，滚到边疆去当个小官，那儿地儿大，够你耍心眼的，滚吧。钦此。
0: 这皇上还是头一回用大白话下圣旨呢。哎，谢学士，还不谢恩呢？

0: 老二你威风啊，听说你接见各种官员耍着刀跟人说话。哎，
1: 爹，我耍刀耍惯了，我一天不出声透喊浑身不自在。
0: 那你跟我出关吧，那有你耍刀的地方。老三，
2: 皇上，
0: 努尔干都斯活着的境内遗孤有多少？都干什么？
2: 实际人数有37000人上下，主要是帮士兵建成服劳役。听说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有一些不能干活的在囚犯堆里办学讲课。
0: 那也叫过得不错。我的意思是啊，逐步放宽，年老体衰想回来看病的，查证为实，可以让他们的子女陪着回来，他们的子女可以去考举，甄别一下身份，有多少是无故卷入的，有多少连做法被抓进去的，让努尔干都斯的官员详细查清楚，奏上来。
3: 是。
4: 皇上英明。
0: 英明，你们背后少骂我两句，我就阿弥陀佛了。家里有几件事情要抓紧办好，要把太孙的婚事给办了，把迁都的事情定好日子，我就可以放心走了。

0: 回来了，咱仨又在一块儿了，我这就放心了。哎，
1: 差不多得了，还在这儿呢。你当真以为老头有千里眼啊？天底下的事儿他干的，我们干不得。
0: 二弟，我告诉你，别闹了啊。
2: 老大，我看就你最能闹。我爹回来传了旨意给你，你是半句也不告诉我俩。太子爷，就你这样当了皇上，还有我们俩活路吗？
0: 二弟、三弟，我可告诉你们俩，咱爹那儿有个千里眼。
2: 拉倒吧！
0: 哎呀，荷兰人上贡的那个，一拉那么老长，我不骗你们。
3: 哎呦，
1: 老大，你说话这么大喘气，你想坑死我？哎呀，完
2: 了！我就说了嘛，他当了皇上，没再拿活路。
0: 我说二位弟弟，看着路别绊着啊！哎。
4: 外头那个哭丧的，你管不管呢？
0: 哭什么丧？又没死人，让他走。
4: 我让他走，他就走了。人家不见救主心不平，嚎得人午觉都睡不了。我让人把他弄进来了。
0: 哎，你别让他进来呀！
5: 你
6: 大人，
5: 让开！
6: 大人，
5: 让我进去，放开！
0: 去，下去吧。
5: 我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了。皇上说我跟您阴阶同党，这阴。这是苟且避光的。我身为太子府的属官，我自然是和太子一党啊。难不成我身在太子府，我看汉王得势就要向着他说话吗？我什么时候诬告过杨士奇了？我是说过，杨士奇从太子府一出去，他就不和太子一心了。这是大家的公论啊。您说说，我为了编撰《永乐大典》，我这心肝脾肺肾没有不挪地方的，我这是累也累死了，苦也苦死了。这皇上对我有误会，

0: 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太子爷。
1: 谢先生，谢先生，看这杯子。哎呀，让你去边疆，你就去吧。把人家杨士奇搁在天牢里头，人家不也什么话都没说吗？啊？你说我不救你，我只要替你说一句话，这阴间死党的罪名就算坐下了。你要不是有修永乐大典的功劳，你这颗脑袋恐怕早就不是你的了。皇上要是知道你又来找我，顷刻之间就是狂风暴雨啊。快走吧，去边疆好，天高任鸟飞，这不总强迫在锦衣卫的天牢里吗？走吧，走吧，快走吧啊！
2: 孙小姐好些了吗？
3: 好多了。

0: 你去廊子上看着，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给孙小姐煎药，让他们轻手轻脚，不可大声喧哗。
1: 是。
2: 什么药啊？
0: 药，这可难住我了，都是一些补血的药吧。我来的时候，上医吩咐是皇上的口谕，不能马虎。
2: 就辛苦了。贵姓？
0: 胡，上山下乡。
2: 本就姓胡吗？
0: 孙小姐，你的全名是？
2: 若薇。若无其事的若，微末小事的微。

是。

0: 太子爷，麻烦您等一会儿，好好清算一下。清单我放那儿了，奏事处送来的折子打了封条，我可一个字没看。
1: 哎呦，二弟，上这儿跟你大哥打嘴仗来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活儿啊，那是活活累死人呐！哎，我这好不容易歇几天。
0: 你看你这满脸委屈劲儿的，要不我跟爹说一声，你再干两天。
2: 爹呀，
0: 您太子爷的活儿我可不敢抢。不过话说回来了，您监国这么多年，怎么熬下来的？哎呦，二弟呀，就这个活儿啊，我一天从早到晚，干活老埋怨，偷懒挨骂。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就这个霍山口啊，我真做烦了，每天躺在炕上，浑身上下那个骨头节全是疼的。哎，不定哪天我一个跟头栽下去，起不来。这些活儿，这不都是你的吗？哼，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你操的什么心呢？
2: 哎，太子爷。
0: 我刚刚看到谢晋来过，啊，他来找你帮他说情，哎，还说什么情啊？我一脚给他踹出去了，这不是要害死我吗？这不是，我告诉你，有些人呐，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嘿，
3: 你是说谢晋吗？
0: 我那白毛哥大学士呢？ 白毛哥大学士，白毛哥大学士，白毛哥大学士，
2: 太子爷，啊，白毛和大学士来了。
0: 哎，你看，这些日子狗都胖了，哎呦，抱不动。哎，
2: 一个杨士奇贬一个谢晋，又打又摸。太子爷，您这回啊，可是把兵部都攥手里了，
0: 不吃亏。哎，我这。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我要嫁给他，我要给他生儿子。等有一天我的儿子做了皇帝，我再告诉他我的爹娘是谁，他的外公外婆是怎么死的。
2: 我事先答应过宋姑娘，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3: 等他身体好了接进宫。那天晚上知道内情的，一个都不能走。
4: 眼看着人家就要成太孙妃了，一个是皇上的救命恩人，一个是给皇上解了心结、立了大功的好孙子，咱哥俩还能搬得动吗？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穿上。刚调的蜜水，温的，来，
1: 我烫，
0: 烫啊！
1: 骗你的，
0: 你怎么这么淘气呀？来，
1: 我自己来吧。
0: 喝，来喝，咕嘟咕嘟喝，再来一勺。
1: 甜
0: 吗？
1: 你喝
0: 蜜水，甜的正常。
1: 你会照顾人呐、啊、
0: 没想到我这辈子能照顾你吧。
2: 爹娘知道该有多高兴啊。
0: 没事儿，
1: 你过得好不好啊？受了不少苦吧？
0: 你呢？你过得好吗？
1: 还行，我跟一帮兄弟一块儿长大的，他们呀，都可照顾我了。真没想到能找到你，没有想到了。

0: 乐什么？
1: 你现在名号可大了，宫里人人都在说你。
0: 说我什么？
1: 人人都在问啊，太孙戴怀的那个女孩是谁呀、啊？是位翰林院大学世家的小姐，还是哪个藩王的公主？怎么连皇上都对她青睐有加？她还替皇上挡过剑。那天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妒忌的眼红了。我来的时候，上一局的女官托我一定要把你的尺寸要回去。
0: 要我的尺寸做什么呀？
1: 当然是做太尊妃的大礼服了。怎么了？
0: 我不会嫁给他。
1: 那你想嫁给谁啊？你到底要嫁给谁啊？
0: 你别问了。
1: 你快说，你快说，
2: 你
1: 快说，
2: 你
1: 快说，
2: 你
1: 快说，你快说。
0: 好了，别闹了啊。
1: 姐姐，说真的，我要选秀你，我要嫁给他。
0: 你？
1: 嗯？
0: 不可以的，我跟他们那些人走得越近，我越知道不安全。等事成之后，我跟他们说想办法把你放了，跟我走。
1: 然后呢？
0: 然后，
1: 哼，姐姐，我不需要你的照顾。我从四岁就在宫里长大，鞭子、耳光我都受过，真的。姐姐，你没有想过报仇吗？
0: 说什么？
1: 我要嫁给他，我要给他生儿子。等有一天我的儿子做了皇帝，我再告诉他我的爹娘是谁，他的外公外

0: 头是怎么死的？姓朱的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我们手里的玩意儿吗？姐姐，爹娘那个时候在地下也会高兴的。姐姐，你要嫁给他，这个天下我们家要占到一半。满爷，这话我天底下只对你一人说过，以后呢我们私下里叫姐妹，人前我还是叫你孙姑娘。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
1: 皇上，
2: 讨论军务的时候不许外面鸡毛子狗叫，不想活了。
1: 皇上，圣雍将军、平安将军在外面求见，奴婢实在是拦不住啊。
2: 皇上也有几个穷心计啊。进来吧。
3: 二位叔叔有失远迎啊。不用跪了，来前怎么不言语一声啊？我好派轿子接二位啊。
4: 听说皇上要赦免靖难遗孤，而且还要恢复他们的名誉，大家伙托我们两个老家伙过来问问。
2: 问什么呀？
5: 皇上要赦免他们，那靖难这一仗算什么呢？死了那么多兄弟又算什么呢？他们是忠君之臣，我们就是谋逆的叛贼了。尤其是过去跟过建文的，难不成把我们写到二臣传里边让后人唾骂吗？
2: 谁说的呀？
4: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2: 道理你认得几个字儿啊？你跟我讲道理。朕赦免他们不是说他们有功啊，而且里面有不少咱们本朝要的人才，你让他们回来治病啊，养老，孩子回来读书，这有什么不行的吗？行了，你们回去好好养老吧，啊，别给朕出难题了。
5: 皇上，他们回来有不少兄弟要离开京城，打算回老家去住了。
2: 至于吗？
4: 就算皇上您再宽宏大量，也不要指望他们能感恩戴德，他们都恨死我们了，我们都老了，谁能出门总带着刀呢？万一碰上哪个没轻没重的，这一刀下来，到那一天，皇上您的这份慈悲又冲着谁去用呢？啊，
5: 皇上，你这样弄寒了大家的心呐。
3: 过来，
2: 你想个办法把那俩家伙弄走。
3: 二位叔叔，皇上是要施以仁政。
5: 太孙，我们是骑马打仗的人，不懂仁政，等你当了皇上之后，你再赦免他们也来得及，非得让我们几个老家伙难堪是吧？
3: 不是，
2: 你这么说朕就不高兴了。我刚从庙里出来，你们就打官司，口口声声地说你们难堪，难看的是我才对吧？
4: 那皇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靖难遗孤的事儿朕知道了啊，早晚给你们个说法。嗯，
3: 二位叔叔，请吧。
5: 哎呀，姐，
3: 我爷爷上岁数了，你们有难处，他更有难处。不过我敢保证，他心里是服你们的。
4: 哎呀，这孩子，这。

0: 爷爷，这些立过战功的人怎么都这么难缠呢？
1: 孙姑娘的生辰和八字你还没跟我说呢。
0: 哎呀，事太多，我还在想刚才那事儿呢。
1: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你放了靖难遗孤，可不得罪了他们吗？郑瓦剌还得靠这些老将军卖命呢。
0: 哦，
1: 咱们的事儿一步步办，我心里有数。徐斌想做什么官？
0: 爷爷要给他官做，
1: 还是给官做吧。灭口有点不好意思。
0: 哎呀，爷爷，我事先答应过孙姑娘，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1: 等她身体好了接进宫。那天晚上知道内情的，一个都不能走。

0: 在京城里有一个青天剑的官，专门负责编写黄历、占卜算卦。哎，徐兵兄，这个官职很适合你呀。
1: 怎么，你们又比剑了？
0: 哎，你告诉他了？
2: 不是我讲的，他猜的。那个太孙赢了。
0: 哎，别胡说啊，他胡说。杀人的本事我不如你，我认了。可是呢，死缠烂打的本事我可不差，将来再比过。
2: 有什么好比的？你救了这么多靖难遗孤，我谢还来不及呢。莫说是比剑，你就是要了我这颗脑袋，我也不会说半个不字。以后比剑这种事就不要再提了。
0: 你真能做到言而有信吗？如果我管你要孙姑娘，你会答应吗？
1: 又来。怕你了行吗？
2: 你这是约我们出来踏青还是吃鸿门宴？这种话非要当面讲吗？
0: 皇上回来了，他管我要孙姑娘的八字和身世，你们教教我，我该怎么编？
2: 趁火打劫啊！
0: 趁火打劫，我巴不得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2: 你想立大功，假惺惺的做好人，你这是在利用我们。
0: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没有我，你脑袋早就没了。
2: 谁死还不一定。
1: 行了，你们有完没完啊？这把我逼死了，你们就踏实了吗？
0: 大家都不是圣人，说我趁火打劫，那就是在骂我。
2: 你们家连皇位都敢打劫，一个小姑娘的命你当然没放在眼里。
1: 好了，你们再吵我就走了。
0: 哎，你们以为可以一走了之吗？皇上见见闻，多大的事儿啊！不杀你们灭口，已经很对得起你们了。

0: 徐冰兄，皇上让我问问你，想在朝廷里当个什么官啊？
1: 我不做你们朱家的官。
0: 这句话我就当没听见。你呢，也别那么小心眼儿。给你两天时间，好好想想。
2: 你当初可没有这么说的。
0: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你们可以远走高飞了？真幼稚！赦免靖难遗孤，
3: 先前跟着皇上打到应天的名臣大将会怎么想？浴血沙场的士兵会怎么想？他们就变成了反贼，他们会怕，怕靖难遗孤回来报复，害得他们也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0: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就算皇上下定决心，那也得一步一步的来。你们先前答应过我，说就算搭上性命，也要办成此事。
3: 好啊，现在就是你们兑现诺言的时候。
2: 我早就该想到有今天，你们都把我当什么了？皇太孙，棋子吗？
0: 随你怎么想。反正来年我就要陪爷爷御驾亲征了，到时候有可能我会战死沙场。真要那样，你们就自由了。谁知道呢？

0: 打了一辈子的鹰，眼睛让鹰给叼了。这小子胆儿够肥的呀，敢在我们面前掉花枪，
1: 何止啊！眼看着人家就要成太孙妃了，一个是皇上的救命恩人，一个是给皇上解了心结、立了大功的好孙子，咱哥俩还能办得动吗？
0: 老三，这事儿你也不老实，
1: 你就别挑我毛病了。你和那些精带一股吊膀子，你有没有告诉我呀？现而今人家要乘龙作凤了，你怎么办？
0: 花了这么多钱，做了这么多年的局，让他们一下子就给搞砸了。我断不会饶他。
1: 这事儿办得不漂亮，老二，你怪不着别人，那俩小崽子把你的底儿捅漏了。
0: 大婚嘛，反正现在皇上不知道那女的底细，等大婚过后我再说破。那小子竟然把进京刺杀皇上的刺客安排在他的身边，是何居心？我现在想想老爷子那时候的脸，肚子都要笑破了。
1: 你把那女孩的底儿揭了，她一定得把你给咬出来。你是不想太平了是吗？啊，老爷子能甘心让你在旁边看笑话？
0: 那就走着瞧。
1: 你能怎么办？
0: 老三，你要真觉得你二哥靠不住，你就提前说句话。咱们兄弟呢，别在背后搞小动作。
1: 老二，二哥，我，你看我像搞小动作的人吗？我打心眼里就跟你一个。
0: 行，天底下的事儿，不能让老爷子一个人就把账给算明白了。到时候你听我的。我告诉你，从古至今，凡是做大事者都不能瞻前顾后。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等这件事情办完了，天上地下，我们再也不分开。

0: 现在我们，别说了，带我走吧，别把我扔在那个像大监狱一样的地方，让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那儿，还不如让我死得静等当天呢。
1: 就从我们走了，就可以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了，就能高高兴兴的跟以前一样过生活了。
0: 为什么不可以？
1: 来之前我们发过誓，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付出一切。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这些话？
2: 你是怕了他？没有，我也后悔，我为什么还没把刀直接插他脖子里？他多看你一眼，我的心里就疼一次。其实死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
0: 我一想到你要进攻我再见不到你，我身体里的血就像被抽干了一样。是我把你带到这件事情里来的，你就应该把我扔在去努尔干都斯的路上，就应该让我像一只蝼蚁一样活在那苦营里。
3: 根本就不在乎我，你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我的死活，从来没有。孙若薇，山东邹平人士，这有些不对吧？哪里不对？
4: 你上面有写，其父孙忠是山东永城县的主簿。那若薇先前是在永城生活呢，还是在邹平长大呀？邹平长大，自幼随母亲孙罗氏，父亲早亡。你可得想好了，这要是地道御前，礼部会派人去永城县修牌坊，追封三代。错一点，不知要死多少人命啊！
5: 错不了。孙忠是我哥哥，我们哥俩从小读书认字。那个时候，我酗酒嗜赌，一怒之下与哥哥分开，沿黄河北上行乞。永城一带的人都知道他。

0: 他为官的名声很好。好，那你再同我说一说，你兄嫂是几时死的？
1: 若薇9岁的时候他们双亡，你就这么写，是我替兄嫂抚养孤儿长大。这更不对了，哪里不对？
0: 哪里不对？
2: 你不对，
1: 我？
2: 你的履历更麻烦。你先前在燕王的军队里供职，参加过靖难之役，打下应天城之后，你就失踪了，去哪儿了？你若只是普通的士卒倒也罢了，可那会儿你偏偏是一名副将，你为什么要逃走？
3: 若有人问起，你如何作答？
2: 我就是逃走了，逃走了，逃去哪里了？和什么人一起生活？什么时候回到了应天开了那个古玩店？这些事情你都得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礼部的人不是吃干饭的，选妃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会出半点纰漏。我孙玉不会编瞎话。
3: 你不会编，那我更不会编了。啊，我不能拿着孙瑞薇这样的三代去蒙骗皇上。我爷爷要是起了疑心，连我也得跟着完蛋。是。哎呀，我说孙先生，劳烦您费费脑子，把这10年的大谎给他撒圆喽。
1: 若薇进宫选妃，他同意吗？这件事情怕是得问过徐斌兄吧。徐斌是这些孩子里年龄最大的，他一直对若薇照顾最多。我知道他们有感情，可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2: 你能不能放过他？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圣意难违吧？那要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像单子开裂的这样，
1: 他只是一个身世清白的人，你还会选他吗？那是自然。若他进了宫，你能对他好吗？ 免于饥寒，免于恐惧，舒适自在。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对他好。不过是否舒适自在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天塌了，我扛。
3: 你发誓，让我安心。
1: 你敢叫我发誓？
3: 违背了自己的心意，苦了他，冷落了他，羞辱了他，那就有老天爷惩罚我，天打雷劈，妖兽短命。满意了？我年龄大了，没办法一直陪着他。我答应过他爹，护他周全，可父母总是半辈子。
1: 他若真的愿意进宫，又有你的承诺，
3: 孙玉便可安心了。
1: 他如若进宫，你作何打算啊？
3: 这个我没想，我只知道如何帮你把谎编圆了。

0: 睡着了，昨天晚上就开始发烧。
1: 发烧了？
0: 嗯。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0: 你哭什么？我还没死呢，滚出去！
1: 我刚才是为别的事情哭的，我错了，好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跟我生什么气呀？

0: 你想什么事儿呢？
1: 我刚才想，要是我娘还活着，她发烧了，我能给她擦把汗，那该多好。
0: 真是打不跑你了。
1: 好了，我知道你生我的气，等你病好了呀，怎么解气都行，你别自己难过呀。
0: 官儿做得好吗？
1: 好。我最近啊可发财了，好多人给我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纳闷了，你当了上衣这么多年，你得发多大财啊，怎么还这么勤苦，连给我买零食都舍不得花，这钱我是不是不该要啊？
0: 你拿了他们的钱，就跟他们拴在一根绳上了，将来出事儿，你得拿命还，谁也不会负责任的。
1: 那我把钱还他们。
0: 还他们，他们会觉得你假清高，不是自己人，想一切办法让你出纰漏，活生生把你弄下去。上衣上膳都是大事，皇帝穿衣吃饭，出了错，莫非你脑袋不想要了？
1: 你又不收钱，又没被他们弄下去，你是怎么做到的？教我两招呗。那你先好好休息，等醒了我再来。
2: 册封太孙，太孙大婚，眼看着就要到日子了，别指望我一个人干活，去问问太子妃，上衣上膳还都需要准备些什么。
3: 谢谢姑姑。

0: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还嫌我平时赏赐给的少呢。其实啊，弄钱的点子一个一个都能翻出花来。在宫里呀，我就是一个最穷的人了。就说你们上一局吧，去年皇上出征回来，棉袍肘上破了一个洞，皇上是穿惯了，不舍得扔，就说拿去补一下吧。拿到上一局补了一下，三两银子。
1: 多少？三两银子？一个补丁要三两银子？
0: 他们可有很多话要说的。他们说呀，先要把那个洞啊先量一下，然后找一块同样的布染了，再找一件一模一样的袍子，这个针眼不能露出来，然后呢布丝都得对得上，看。

0: 上去啊就跟没缝过一样。两个宫女儿七天的宫，还说呀，那等到样品成功了，再到皇上的棉袍上去缝。唉，他们那天来报账的时候啊，感觉他们这亏可吃大了。
1: 这倒真是有趣啊，
0: 这花头还多得很呢。这各地送来的贡品送到上膳局，这有一大堆词儿等着呢。说呀，要不就是猪肉老了，鱼呀也不是很新鲜。然后呢，那些外头送货的，只要把钱给够了，臭鱼烂虾也能说上天了。然后啊，他们就在街上竖一个牌子，说他们家的东西呀，都是御前上供的。这一来一去，钱都让他们给挣了，然后翻过头来就说我和太子我们俩抠门。
1: 太子妃，告罪。一点孝心
0: 妥当吗？
1: 太子府马上要热闹了，一来是册封太孙，二来是太孙要大婚，里里外外的花钱我也没能帮上什么忙的。一点小钱太子妃留着赏人吧。太子妃将来要母仪天下，身份尊贵，却被琐事所困，是我们做下人不用心的罪过。以后夏冰冬炭一心冷暖，自当勉力为之。
0: 以后这儿没有外人的时候就不用跪了。
1: 这哪能啊，还能一点上下尊卑都不分了。您不出门，看来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
0: 我弟弟是在市面上做生意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还是汉王过得好，说话也管用。是啊，要打仗了嘛，得让人家去卖命。皇上啊，是能惯着就惯着，这一言九鼎，还让他推举秀女呢，他还懒。
1: 给汉王请安。
2: 王妃不在吗？
1: 并非为了找王妃而来。
2: 找我？你封了谁的旨意？抬起头来，慢慢讲。
1: 汉王曾经说过，我要有事可直接来找你，不知汉王是否记得。
2: 我记得。
1: 我想选秀女，请汉王推荐。
2: 我推荐？你也住在宫里，到太子那儿抬腿就去了，为什么要我推荐？
1: 朝中除了皇上以外，威望最高的就是汉王，如果能得汉王推荐，把握会大很多。
2: 那你知不知道我很烦太子他们一家？
1: 我想这也是无奈之举。
2: 什么叫无奈之举？讲，讲对了，我不是不能帮你。
1: 奴婢没有当官的时候，跟着上仪，发现浣玉局的总管、上膳局的总管、上衣局的总管，他们天天吵架。上仪从来不劝，不但不劝，还喜欢看他们斗来斗去。奴婢那个时候不明白。

0: 后来做了上一局的附属，我才发现他们几位就算是真的私家关系很好，外人看来也得吵吵闹闹，要不然上一会觉得他们危险，会合着来一起对付的。就是这么几个小小的女官尚且如此，汉王和太子看的是整个天下，岂不是要斗得更加厉害？
1: 混账东西，你这是大冒犯！我若不是看你是个小姑娘，我今天就把你的舌头给割了！妄议朝政，诽谤天家，你可以自己去买副棺材了。滚！
0: 奴婢告罪。

0: 这几天你把它背下来，等到时候进宫见了皇上，千万莫要说错了。
1: 爹，你也信了他？
0: 我不能信他吗？
1: 你们怎么都这样？是不是只要那个皇太孙，他看上了，我就得乖乖跟着他走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啊，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爹死的时候，你明明就在旁边，你明明就可以救他，你可以阻止他，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在你的眼里，每一个人的命都是可以用来牺牲的，是不是？
2: 看在我们俩交情的份上，你今天说的话我就当没听见。这心头的火呀，要是动了，那是灭不掉的。这孩子的命自有老天爷管着。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

0: 这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1: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0: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1: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你会是在场，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李亦飞、张宇普会见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暨国际青年交流培训系列活动重要嘉宾。
0: 银川市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吴中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3: 6.1儿童节当天，固原市原州区第7小学小红星讲解员王轩就走上讲台，向同学们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动人故事。
2: 今后我会用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勤奋学习，锤炼品格，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4: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红色事业薪火相传。全区各地红领巾讲解员走进红色纪念地，感悟革命精神。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传承的是理想昔年的红色基因，培育出向上向善的新风尚。
2: 在作为红领巾讲解员边讲解边学习的过程中，我是真的能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美。我们作为小学生，也更应该要树立爱党爱国的情怀，将来报效祖国。
5: 打通校园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链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心用情上好每一堂思政课。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0: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目前宁夏已命名了近百所德育示范学校，紧扣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人，常态化开展德育教育。
1: 开展好红色教育，不能只靠单向讲授，而是要让学生们在学习中逐渐体悟，进而把红色种子根植于心底，用情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根续。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勉励的，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15/5时期，宁夏将持续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坐享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品牌，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公办幼儿园学位占比，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提高至 95%。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全区广大少年儿童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以少年之勤勉、少年之拼搏、少年之进取，锤炼过硬本领，积蓄成长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3: 6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来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暨国际青年交流培训系列活动的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
4: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宁夏作为中国荒漠化防治重点区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不懈推进防沙治沙，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草方格、光伏加生态等治沙模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们愿积极分享荒漠化防治宁夏方案，依托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与亚洲各国开展全方位合作，促进技术互鉴、人才培养，坚持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全力推进国际合作示范项目建设，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各方。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策桑达格·奥齐尔表示，宁夏推进荒漠化防治，促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带动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和学习交流，深化跨境生态治理产业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荒漠化挑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表示，宁夏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博鳌亚洲论坛将广泛宣传推介可复制、可推广的荒漠化防治宁夏经验，为开展国际合作、民间交流创造条件，助力亚洲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自治区领导王丽、刘军参加。
5: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山水人文禀赋，锚定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核心定位，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推动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迈出坚实步伐。
0: 作为银川文旅的核心 IP， 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银川的历史底蕴在世界舞台上愈发璀璨。为让千年文明活起来，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推出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等特色项目，打破传统观光模式，通过市井场景还原、 NPC 演绎及趣味互动，让游客在可看可触可互动的体验中读懂西夏历史。
6: 第一次体验这个沉浸式西夏主题演出，我觉得这些 NPC 演绎的很用心，市井场景还原的十分逼真，在这个游玩中可以了解很多西夏的历史。
0: 为打造城市休闲核心品牌，银川市整合揽山、粤海、花博园等优质资源，不断

0: 丰富全季消费场景，让塞上湖城成为远近游客的休闲首选。前不久举办的揽山神意之约限定 IP 活动，为揽山增添了浪漫氛围。
1: 这个翅膀啊，它就是不同颜色，哎，它感觉给人的这个就是观看的这种角度不一样，人的感受也不一样。
0: 如今葡萄酒产业已成为银川与世界对话的紫色名片，也为酒旅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酒标级两大文旅新地标在粤海湾水上公园亮相，围绕举杯贺兰山微醺在银川理念，搭建起全时段、全覆盖、全龄段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2: 结合揽山落日 IP， 游客可以来到揽山码头乘船来到城市之眼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推出船餐的项目，坐在游船品尝美食，品鉴宁夏葡萄酒，为游客打造一个集休闲旅游、美食品鉴、文化体验的在地文化空间。
0: 从西夏陵的千年文脉到揽山的浪漫胜景，从贺兰山东麓的紫色蒲园到粤海湾的休闲地标，银川市以顶层设计谋全局，以业态创新聚活力，逐步破解文旅发展堵点，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十五五，银川将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全力建设全域联动、全业融合、全季可游的旅游目的地。
3: 6月2号，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银川举办。
0: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策桑达格·奥齐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立明出席研讨会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致辞中全面介绍了宁夏荒漠化防治的成果和经验。本次研讨会以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为主题，旨在搭建多边交流协作桥梁，凝聚国际生态治理合力，共同破解荒漠化治理难题。活动汇集了多国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行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领军人才。会上，与会代表先后围绕荒漠化防治技术创新、跨境生态协作、生态产业融合、绿色治理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4: China has achieved a great...
5: 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运用科技、机械以及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积累的人类经验，集中力量攻克荒漠化问题。如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把沙漠变成了绿洲，而不再是荒漠中的零星绿地。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作为全国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多年来宁夏持之以恒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实现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双缩减。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荒漠化是全球性生态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共享，促进绿色转型，是破解难题的关键。宁夏在荒漠化防治领域积累的成熟技术与成功模式，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6: 我这次主要第三次来银川呢和宁夏，我也亲自也看到这些大型项目和这些防治荒漠的这个项目呢推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蒙古人民蒙古民间组织。多来宁夏学习中国共同创造的这个美好的这个经验。
7: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2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吴中专场。吴中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吴中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十五五时期，吴中市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左右，建成科技成果转化中市平台两个，科技型企业、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分别达到650家和50家以上。同时，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开拓发展新空间。
8: 对外，深度嵌入共建“一带一路”，把吴中的经贸触角延伸到中亚、中东、东南亚市场，对内瞄准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把东部的算力需求前。

0: 研技术和高端产业引进来，持续巩固高端控制阀等产品出口优势，不断拓宽枸杞、葡萄酒等无中优品的出口规模，力争进出口总额年增长10%以上。
1: 吴中市煤油气风光资源禀赋，存量大，开发条件好，资源得天独厚，能源优势凸显，是全区重要能源保障基地。十四五时期，全市新能源新增装机1325.4万千瓦，能源产业总产值达到967亿元。十五五时期，全市储能规模将达到1000万千瓦。
2: 重点是加速新塘、维州等750迁伏变电站建设的进度，科学布局和统筹实施我们牛首山抽水蓄能、常识电化学储能等支撑性工程，稳步提高绿电供给和效纳水平。
1: 十五五期间，吴中市还将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融合水平，持续缩小城乡差距，城镇化率达到63.3%，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6个百分点等，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6月1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闽宁电力协作取得新突破。
1: 记者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获悉，宁夏与福建成功达成6至12月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电量1.2亿千瓦时。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为闽宁协作30年献上了一份电力厚礼。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重要送端，宁夏目前拥有银东、灵绍、中恒三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总外送能力达2000万千瓦，年度外送规模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32%。此次交易标志着闽宁协作已从传统的产业、人才、文化领域延伸至绿色电力供给新赛道。
4: 本次闽宁绿电交易的成功落地，是东西部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的电力合作，不断扩大绿电外送规模，让宁夏的风光资源更好地服务东部的绿色发展。
1: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2026年全区企业用工需求目录第3期，本期目录共收录469家重点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余个。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人社部门通过系统数据比对与精细筛选，从中遴选出242家企业，共计1882个高度适配大中专毕业生的优质岗位，面向社会集中发布。从岗位分布来看，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岗位领域广泛，涵盖计算机互联网、 AI 人工智能训练师、云计算运维、新媒体运营等热门及新兴行业。在招聘条件上，接收应届生与无经验要求成为本次招聘岗位的突出亮点。所有岗位均面向大专及以上学历开放，多数岗位起薪在每月3000到6000元区间，技术类岗位每月可达8000元。目前，完整目录已通过自治区及各地市人社部门官网、公共招聘平台同步发布。
5: 近年来，彭阳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提质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盘活闲置山林资源，挖掘宁夏经济潜力，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初夏时节，彭阳县山林苍翠，草木繁茂，山野间的芬芳吸引成群蜜蜂穿梭其间，蜂农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在古城镇挂马沟村，村民马志轩正忙着检查蜂箱，确保蜂群充分采集槐花蜜。
6: 跟物业给我补贴了2年粮，补了2年，补了8000多块钱了。通过这些药蜂啊，这个收入还可以。今年蜂蜜销售了14000只啊。
1: 在宁夏万生实业有限公司陶土流域林下养殖基地成。

0: 群的潮纳鸡在林间悠然踱步，自由觅食。企业依托优质林地资源，推行林下散养模式，既提升了潮纳鸡品质，又盘活了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协同发展。
1: 我们通过订单收购、劳务用工、双控帮，直接带动了周边130多户的农户，平均收入几千元不成问题。
0: 近年来，彭阳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盘活流转山林地11.5万亩，培育涉林经营主体381家。除红梅杏采摘、山桃深杏仁加工外，林下种植中草药、林间养鸡采蜜等产业多点开花。彭阳县林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近4亿元，生态旅游带动社会综合收入6亿元，真正实现了山绿与民富的双赢。6月2号，宁夏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发布2026年宁夏全区教育助学项目公告，新增捐资8亿元，为17.05万名西部青年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助学计划包括对已获燕宝奖学金且在资助学制期内尚未毕业的学生，继续按原标准给予奖励资助。2026年新生奖励资助范围包括具有宁夏户籍且在宁夏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被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正式录取的本科新生，不含一专升本、独立学院、民办院校、政策性特殊批次录取学生；二公费师范、军校、国防、免费医学生等免学费类学生。具有宁夏户籍、考入宁夏区内高等职业院校的2026级低收入家庭新生进行奖励资助，资助名额为10000名。具有宁夏户籍、考入宁夏区内高中的2026级低收入家庭新生进行奖励资助，资助名额为3500名。奖励标准：本科新生每人每年奖励4000元，按学制连续发放至毕业；高职高中新生每人每年奖励2000元，直至完成学业。截至目前，燕宝慈善基金会已累计奖励43.08万名学子，捐资总额达50.38亿元。
2: 2026年中高考在即，自治区公安厅推出分时段加急制证便民举措，开通24小时制证服务专线，解决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补办等紧急问题。
0: 此次加急制证服务按考试节点划分了3个制证时段，分别是6月1号起至6月2号、6月18号至22号。宁夏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结手续、业务信息上传后，制证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制证并寄出。6月3号至6号、6月23号至27号，制证速度提升至24小时内完成。在高考6月7号至9号及中考6月28号至30号期间，公安厅制证中心实现2小时内完成制证出件。证件领取可选择预约现场取证或邮政邮寄2种方式。据了解，中高考期间，制证服务专线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随时受理群众咨询与加急办证业务。公安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考前务必检查身份证件，如有需求，请及时通过绿色通道办理。6月1号，香港《大公报》、《城新闻》等媒体主笔和时评员一行来宁参访，前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图兰朵葡萄酒小镇等地考察宁夏产业发展，并深入米宁镇、宁夏博物馆、贺兰山岩画遗址等地，了解宁夏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通过互动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搭建起跨越山海的宁港文化桥梁。活动将持续至6月5号。
3: 香港的这种国际开放的窗口，就可以让我们宁夏的旅游资源、优质的产品更好地进入到我们香港的千家万户。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6月1号，以宁夏水洞沟景区冠名的第10068次高铁冠名列车在银川站首发。列车由银川始发，途经内蒙古直达北京，以流动文旅展厅的创新形式，开启宁夏文旅轨道传播新模式，让水洞沟史前文明与塞上特色风光借助高铁走向全国。

0: 银川市近日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活动，带领少先队员集中观看本土红色舞台剧《星火》。作为全区首部专为青少年打造的红色主题舞台剧，《星火》以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真实革命历史为原型，通过生动鲜活的舞台演绎，再现了烽火岁月里少年学子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家国情怀。6月1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参观银川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式办案中心，了解未成年人一站式救助保护工作，通过座谈探讨如何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质增效。永宁县全力推进冷链物流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一体化发展，有效补齐县域农产品冷链短板，打通产销衔接壁垒，助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项目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预计6月10号左右正式投运。中卫市两名公交驾驶员近日先后在运营途中暖心救助突发身体不适老人，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暖。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加强公交行业文明服务建设，公交驾驶员主动帮扶老弱病残等暖心举动不断涌现，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流动风景线。近日，青铜峡市小坝镇一名4岁幼童不慎将手卡在家用跑步机底座缝隙中。接到报警后，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快速出警，利用捡破钳等专业破拆工具开展作业，成功帮助幼童脱险。提醒市民，各类健身器材夹缝较多，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肢体卡堵意外，切勿强行拉扯，需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1: 位于黄河之滨的吴中市，在黄河水的滋养下，产业兴，农民富，生态美。十四五以来，吴中市在产业扩量提质、生态治理等方面取得巨大成效。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黄河金岸，感受魅力无中、蓬勃不息的无限生机。

大家好，来看天气，晴热天气整体升级。二号宁夏北部四市最高气温步调一致突破32度，其中惠农、平罗、银川、利通区、青铜峡、中宁等地出现了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不过这股热浪并不会持续太久，三号开始又将有冷空气造访，捎来风沙和小幅降温。具体到三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以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等地将一路刮起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四号午后开始，冷暖空气联袂登场。

0: 会给西吉县、隆德县。金源县制造雷阵雨或阵雨，五号贺兰山沿山、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都会加入到雷阵雨或阵雨的行列中。提醒户外的朋友需谨防雷雨天气可能带来的影响，避免在孤立的大树、塔吊、水面处避雨或游泳。气温方面，今后三四天全区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度，暑热消退，最低气温11到18度，早晚依旧清凉舒适。
1: 银川多云见晴，18到30度。狮子山多云见晴，13到28度。吴中多云见晴，17到30度。固原多云见晴，15到26度。中卫多云见晴，16到31度。宁东多云见晴，14到30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思想田野播出，一颗中国心藏着宁夏制造的底气。理论热评，从跟跑到领跑，靠创新破局。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智能制造的最大增量。
5: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作为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今天让我们走进车间一线，感受宁夏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澎湃脉动。我现在是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我身旁这些庞然大物就是被称为工业母机，很多人对它很陌生，其实它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业用品都离不开它。今天我们就想探寻一个答案，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如何孕育出工业母机的中国心。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机床行业整体水平不高，高端装备高度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国产设备在技术稳定性、精度上与国际一线品牌差距明显。目睹行业困境，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王小龙心中燃起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6: 能明显的感觉到工业在发展，但是我们的装备并没有跟上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工业的一个发展，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己去创业，去做这个装备。
5: 情怀是初心，创新是底气。走进车间，一台五轴联动的数控机床正在轰鸣，这是福斯泰自主研发的核心装备。
7: 是机床的一个加工的一个主轴，它就是可以立起来，它是一个立式的主轴，旋转之后它就是一个卧式的主轴，就是可以实现立式和卧式的两用，它可以配合机床的三轴，还有配合我们的回转工作台来实现机床的五轴五联动的一个加工。
5: 这种立卧两用的正交摆头设计是攻克复杂曲面零件加工的钥匙，但把机器造出来只是第一步，让它听话才是真正的考验，因为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下游所有产品的命运。
8: 这样一个大家伙啊，它最大能生产多大的

0: 一个产品，最小精度又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级别呢？
1: 就以直线轴的精度为例，5微米就是比头发丝还更细好几倍啊。像重复定义精度的话，可以达到3到4微米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可以对标，德系、日系，对标一线品牌的这样一个精度水平。
2: 微米之间见真章，高速运转产生的热伸长会直接影响加工精度。为守住这几微米的极限，研发团队日夜攻坚，在材料、工艺、控制全链条反复打磨。
3: 看似一个微米，实际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事。那不仅仅是一个微米，实际上是我们是在精度等级上是上升了一个档次的。
2: 凭借这种坚持和自主创新的硬实力，福斯泰成功打破国外垄断，用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0: 我们整体现在这个市场占有率怎么样？
4: 基本上每一年都是这个业绩都是翻番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订单的话，我们已经排到了7月末8月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的。举一个产品吧，就是去年客户采购了6台，全年的话都是保持在95%以上的开动率，产品的稳定性都是得到客户的认可的。
2: 更为重要的是，福斯泰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卖设备的传统模式，而是将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站式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从制造迈向制造加服务，深刻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这一重要指示精神。
4: 客户做了量身定做的叫胶钥匙服务，那就是我们给客户会在工业母机的基础上面会叠加夹具、刀具，等我们的售后人员走了之后，现在它一键启动就可以完成整个零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加工。
2: 今年福斯泰胶钥匙服务占比已达30%，成为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放眼宁夏，创新动能持续澎湃。十四五期间，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1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90家，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142%和329%。同时，通过持续激励引导科创主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后补助等政策，累计拿出14.63亿元，支持5897家次企业科技创新。从追光到发光，制造业强国必先让工业母机变强，而这份强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的是日复一日的技术攻坚，是久久为功的自主创新，更是每一位从业者扎根实业、实干笃行的坚守。当更多的中国心在工业母机的胸膛里强劲搏动，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在国家西部的装备制造业版图上，宁夏把科技创新这把钥匙真正用活了，打开了一扇智能制造的大门。高端装备、精密制造、数字赋能，一个个领域接连突破，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靠自主创新逆袭的路子。曾几何时，我区高端数控机床、智能控制阀、精密零部件等关键技术长期受制于人，但宁夏的企业不服气，硬是咬着牙十年磨一剑。吴中仪表把1500米深海用的水下控制阀攻克了，给咱们的深海能源装上了中国阀。共享集团铸造 3D 打印技术做到了全球领跑。就这样，在一个个细分领域，宁夏企业从跟着跑到并肩跑，再到领着跑，一步一步闯了出来。真正的制造升级绝非简单的设备更新，它拼的是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双向奔赴，是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福斯泰不满足于卖设备，而是创新推出了胶钥匙服务。你交给我，我还你一个完整的智能工厂。从卖单个产品到提供一整套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收入已经占到了30%。这背后是从制造产品到创造价值的华丽转身。放眼未来，宁夏要想继续走在前头，就得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角，在关键技术上硬碰硬的攻关，把产学研用拧成一股绳，让创新的活水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自由流淌。只有这样，宁夏制造的中国心才能越来越强劲，科技创新的光芒才能照亮这

0: 片塞上大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是如何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智能制造的最大增量。
1: 日前，自治区工信厅印发《产业创新关键技术接榜攻关项目管理办法》，旨在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集中突破制约全区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先进工艺和重大装备，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制油分公司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智能工厂成功入选2025年卓越级智能工厂名单，成为宁夏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项目。铁合金产业是宁夏传统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宁夏立足产业基础优势，通过政策精准赋能，以技术创新破解发展瓶颈，以绿色转型提升产业能级，走出一条高端绿色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15五开局之年，宁夏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确立为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科技创新与智能制造在塞上大地深度融合，宁夏定能书写出产业新区的崭新篇章。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1: 热孜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2: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1: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丝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丝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丝意为扎染，一扎一染，正是关键所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才能做得得心应手。
2: 蕾拉说她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想了好多方法，我设计了很多遍，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1: 想要找到心中想要的色彩，吉亚乡是热孜亚的首选。今天他就准备到吉亚乡找一位老大哥帮忙。
3: 初中阿哥当初当年是南美家中的事情。
4: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5: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热孜亚设计的颜色并不常见，图案也比较复杂。面对这样的要求，即使经验丰富的图尔艾利也不敢保证成功。
5: خیلی وزن وقت که تو مال وقت داده اند و بذارم شاید کار بر نوس خونه کنیش چون ما خیلی وزن بیشتر نقله پیو انتخاب کرده خلا دایت میزنند ما و یه بر نوس کیکن اند ما نگ بیانم بسکن بز قطعه دی ترسق آن اول قلبش چقدر من درخ ولد دم
1: 设计能否成功完成，就要看老匠人的手艺了。对植物染料用料的把控，也全凭一双敏锐的眼睛。图尔艾利的父亲麦苏木艾拜杜拉今年已经89岁了，做了一辈子爱德莱丝绸，培养的传承人他自己都已经说不清楚。如今将爱德莱丝绸古老传统的工艺保护传承下去，是他最大的心愿。
5: 大家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химиявий буяқта бұйған әтләс мағылының көспәт рәңгілері шоқ базадыке яшла базадыкілінің маңың қарта ихтияж қады жеқ бағасым әзан ихтияқ сәлі то
6: тәбиет яқшық шекен
5: маңың ке тәнірақы юқырияқ
6: қимет яқшықса қимет сатамыз біз ма
1: тенрән үй көзі қантон үй сендай。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市场上50%的价格差，面对父亲的坚持，图尔艾利一时也无法做出抉择。当图尔艾利还在传统与现代中犹豫时，今年34岁的麦提亚森·拜克尔已经在乡里成立了一家爱德莱丝绸合作社。 他的爱德莱丝绸全部采用符合规定的化学染料。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它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它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2: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谢拜。
1: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3: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1: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

0: 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1: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

0: 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1: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0: 是吗？
1: 嗯，
0: 真不错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1: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0: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1: 你们
0: 直夸子弟，
1: 直夸子弟。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0: 我们高兴。
1: 你高兴什么呀？
0: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1: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0: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1: 你那傻笑啥呢？
0: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1: 那倒是。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1: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0: 去也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
1: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0: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2: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1: 他怕我，我怕他还差不多。
2: 你看他多怕你呀、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1: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0: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1: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0: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
1: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3: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的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4: 妈，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4: 妈，
5: 哎呀，怎么样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4: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2: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4: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2: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6: 哎，你被褥呢？
4: 送人了。
6: 送谁了？
4: 送给需要的人了。
2: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6: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4: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6: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2: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哎
0: 呀，哎，还是家好啊，连床都这么舒服。
7: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2: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0: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2: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嗯，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哎，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
2: 哟，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0: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5: 你才像踩着尾巴

0: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1: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2: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1: 快看看怎么回事？
0: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1: 宝少，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3: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1: 那万一有戏呢？
3: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1: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3: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3: 行，没问题。
4: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0: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
1: 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0: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1: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0: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1: 又不是结婚，
0: 喜庆什么？
1: 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不是媳妇儿。
0: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1: 面都没见的，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0: 那你……
1: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3: 嗨，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1: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3: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
4: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1: 不是，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绍熙，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
1: 啊！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呢？
4: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1: 不是媳妇儿呢，
0: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1: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这……
2: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1: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5: 我来接。
1: 啊，
5: 洋洋姐。喂，找谁呀？
3: 我找你呀。
5: 啊，是雅菲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没什么事儿啊。
5: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4: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3: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了没事干，那净是让我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1: 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6: 我爸怎么不来？
1: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6: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7: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0: 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1: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2: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3: 这个好，准确，鼓掌。
4: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5: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4: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1: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3: 哎，你们看，我哥。
6: 我有点紧张。
7: 什么？
2: 我有点紧张。
7: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2: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6: 紧张。
1: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7: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1: 肯定配不上我哥。
6: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7: 哪儿不高兴了？
6: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7: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6: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7: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6: 当我傻子呀？
7: 行，快到岸。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1: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8: 穆桂英挂帅。
7: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1: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9: 阿姨，哎，
7: 这是我姑姑，
9: 姑，
1: 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7: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1: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7: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9: 你好。
7: 他就江亚宁。
9: 你好。
2: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7: 哎呦，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9: 你好。
2: 你好。
7: 不好看。
4: 走吧走吧，回家吧。
7: 走
4: 走。
1: 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4: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6: 委屈你了。
0: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1: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0: 肯定不喜欢她。
5: 你们喜欢啊？你呢？
1: 我当然。
5: 当然什么？
1: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0: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1: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5: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0: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5: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1: 没笑什么呀？
2: 你们明明笑了嘛！
1: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0: 好，不说了。
1: 闭嘴。司令，您下班了。
10: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1: 当然来了。
10: 怎么样？
1: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1: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7: 爸，这是我爸。
12: 叔叔好。
11: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2: 不用不用。
11: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五哥，让小白多捡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来这，都吃这。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吧？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丑不雅。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他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长戏。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4: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那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4: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付他。
4: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更客气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一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别说别人了。
4: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哎呀，阿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男孩子。
4: 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你表里不如意啊？
0: 嗯。
7: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

0: 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啊。
2: 哦，那我试试吧。
3: 别光试试，要努力的。
2: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吧？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其实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

0: 妈，你回来了。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0: 妈，他在练声呢。
1: 我没问你。
2: 阿姨，我在练功。
1: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3: 这姑娘懂什么呀你？
1: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继续的叫吧。
4: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5: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2: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3: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2: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3: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6: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7: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0: 天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1: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
2: 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的。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3: 我想跟你谈谈。
1: 谈什么？谈吧。
3: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1: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啊？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姜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姜司令家吗？
4: 对，我是姜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1: 就贪婪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爸，我给你包个箱。
1: 你别让你爸吃这个。
0: 事儿。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给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嘚瑟？
3: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万岁不就得了？
4: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3: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4: 谢谢爸。
3: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4: 妈，爸高兴。爸高兴。
3: 哎，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5: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3: 嗯。
5: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3: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5: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3: 别提他，我懒得听。
5: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3: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5: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0: 什么呢？
3: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3: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3: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0: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3: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3: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0: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3: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5: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3: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0: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5: 我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3: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0: 我怎么了？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5: 妈。

0: 又跟过来干嘛？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1: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
0: 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你看，这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嗯，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比你漂亮多了。切，
1: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2: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 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2: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
1: 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0: 你们又在说谁呀？
1: 没说你。
0: 哎，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它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2: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
0: 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你要出岛？啊！上哪儿买啊？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0: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3: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0: 怎么了，这是？
4: 孙子，我背着。哎，小雨，妈妈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没拉呀你啊？哎，哎呦，哎，大老远就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0: 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4: 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
1: 行了行了，好了，来了。哎呀，你看看你呀，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4: 妈妈，
1: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套。
4: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1: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
4: 啊，那看你一个不行，还看俩，看把你能的，活该累死活该。
1: 哎呀，
4: 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1: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5: 哎呀，你行了行了啊！
4: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1: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我就不看。
4: 你看他们怎么怎么着？
1: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儿来了？
4: 你看，这就管闲事儿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儿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啊要回青岛去看看。
1: 啊？
4: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1: 你们俩要回青岛，
4: 你俩都去啊？
1: 啊，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
5: 哼，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
1: 去你的！

0: 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1: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2: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3: 好了，
2: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
1: 哎，哎呀，你们还回来呀？
2: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3: 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2: 干什么？
4: 你不是要尺寸吗？
2: 你们不是不稀的要吗？
4: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0: 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1: 愁什么呀？
0: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1: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0: 我还能怎么办？你这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2: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探望。
0: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1: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2: 你妈看上送电报的了。
1: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0: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2: 你还有脸说？她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1: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2: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
1: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2: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板门的。
0: 她呀，如果、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0: 嗯，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
2: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1: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0: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2: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0: 了？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2: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0: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1: 啊，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0: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1: 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

0: 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1: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2: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3: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2: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3: 不错，不错。
4: 哎，那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5: 谢谢。
6: 不累。哎，一上下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2: 走。
4: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2: 你净瞎说，哼，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3: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6: 啊，是啊，没错。
4: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3: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2: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4: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3: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
2: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4: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2: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4: 哎，欢迎，来，
0: 谢谢，
2: 欢迎啊，
7: 谢谢嫂子，哎，
3: 欢迎。
4: 我们就随意了，
2: 随意，来，随意，来，吃口菜吧。
4: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的，
2: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4: 是。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2: 是
4: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6: 哎，这都是孩子啊自己努力的结果。
4: 来。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他小姑父，啊，
2: 随意。哟
4: 哟，嫂子，
2: 哎呀，
4: 我也干了，我全喝了，你看，
3: 哎呀，
2: 好，
3: 随意。我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顿呢。
4: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人家别人不喝，
3: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2: 哎呀，这不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嗯，他们明天又不走。嗯，
3: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4: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6: 我喜欢吃面条。
4: 哎，我给你做。
8: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9: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8: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4: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2: 行吧，
6: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2: 赶紧，
10: 来，
11: 哎，老姜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6: 怎么不记得啊？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11: 啊，司令啊，请坐，
6: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2: 哎，
6: 大舅
2: 哥，你是客人，你先请。
11: 对，
6: 你是客人，行，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都从哪儿踏爬起来。哎，
1: 来来，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2: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0: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1: 哎，对。哎哎，服务员，上菜。
3: 老姐，慢用。
4: 怎么一人一份啊？
2: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4: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2: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4: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2: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一定。
5: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6: 他没吃过西餐。
5: 多吃。
1: 诸位，肃静啊。大连，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4: 姨父叫姨妈什么？
2: 叫她达利。
5: 说吧，
4: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亲爱的。
1: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5: 说说说，你说。
1: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
6: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5: 就是
1: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啊、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0: 好，
1: 来，
6: 好，
1: 来
0: 来
1: 来
0: 来来来，
5: 哎，这酒在。
4: 金姐，嗯，
7: 哎，老贾，嗯，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0: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7: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6: 都怨你给带坏了，
0: 都怪我，都怪我。
1: 老姜啊，嗯，真没看出来啊。
0: 没看出来什么？
1: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
0: 哪儿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4: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0: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4: 真的假？
5: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4: 真的呀？
0: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5: 哎，这房子可真小。
0: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5: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
0: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4: 你少阴阳怪气的，睡觉。

0: 老家来了，睡得好吗？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1: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姜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秧事儿了，啊？
2: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
1: 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2: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

0: 老姜可不一样，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1: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无可耐。
0: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1: 我这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0: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1: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0: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2: 哎呀，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你再看看你。
3: 来，闺女，
2: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4: 就是，
5: 你吓什么一跳？
2: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3: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啊，
2: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0: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5: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0: 嗯，我假都请了。
3: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5: 嗯，好，
2: 你自己好好吃，吃吧。嗯，
0: 多吃点。嗯，
6: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7: 怎么想不到啊？
6: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2: 看看这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6: 就是，爸。嗯，你挺厉害的，你。嗯，
2: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6: 好。
2: 啊，
8: 站住！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2: 什么证件啊？
8: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2: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8: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2: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8: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7: 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2: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8: 行。站住！您在线外等候。
6: 哎妈，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7: 以后这种气多了。
6: 没事，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7: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哎啊，行了啊，
9: 报名啊，
7: 谢谢啊。
6: 我爸挺厉害的呀。
9: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2: 你先送我们去从小找家吧。
9: 好，那这边走。
6: 谁家？
9: 我跟您说啊，
7: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9: 那个变化特别大。
6: 哎呦，哎爸，你快点儿。
7: 哎，
10: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1: 现在认出来了。
10: 啊，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
6: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10: 这声音弄这么大。
2: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10: 你看谁来了？
2: 校长。
10: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2: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不对。

0: 头。
1: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哎，
2: 大姐，
3: 别忘别喝，
2: 千万别忘，
1: 不喝。哎呦，等会儿来的，
2: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1: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2: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4: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1: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4: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0: 你是谁啊？
4: 校长，我是江道夫，江道夫。
1: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0: 你是谁啊？
4: 我是江道夫，江道夫。
0: 不剃头。
1: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2: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哟，
1: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2: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1: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2: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1: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2: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1: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2: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
5: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你是谁呀？
1: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0: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4: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
2: 你看这操场。
4: 嗯。
2: 嗯。
4: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6: 你怎么说的？
4: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6: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7: 听你爸吹牛。
4: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6: 你是谁呀？
4: 我是二曲队的江德富。
6: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7: 你爸是更年期了。
4: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6: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
7: 干嘛？
4: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7: 这叫睡衣。
4: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7: 啊。那你要干嘛？
4: 我想穿。
7: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4: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7: 亚飞
6: 啊，
7: 拿钱给你爸买。
6: 爸，啊，你这是狗长犄角。
4: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个。好，
8: 可以吗？
4: 嗯，不错，试一下，试一下。
6: 爸，这是怎么了？
7: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
6: 这更

0: 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是谁呀？还是啊？
1: 是啊，是。
0: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2: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0: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2: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2: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0: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2: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0: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2: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0: 妈，你不累啊？
3: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0: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3: 我早饿了。
0: 看，
2: 行，吃吧。
4: 哎，爸，你请客。
2: 好，
4: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2: 啊，我请就我请，走。
0: 总算不逛了。
2: 高，
0: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2: 我也是。
5: 你不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2: 那也算吗？
5: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0: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5: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0: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5: 当然能吃了。
0: 不用点菜啊？
5: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0: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2: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5: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2: 哦。哎，你不去吗？
5: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2: 好。
0: 多拿一点儿，
2: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0: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2: 好啊。哎，你没拿杯水啊？
0: 我一会儿再去拿。
2: 啊。
5: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0: 也没人拦着
5: 呀。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0: 笑话我们什么呀？
5: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2: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2: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0: 嫌我们丢人啊？
5: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0: 现在已经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2: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
2: 毛病。
0: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2: 这鸡，拿吃。

0: 那就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

0: 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就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我再去拿点儿。
3: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儿。
1: 哎呀，这个好，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2: 就拿这么点啊，多亏呀、啊！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4: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4: 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4: 我倒是想上她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4: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4: 嗯。
2: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4: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4: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4: 是跟我来的吧？
2: 是。
4: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占上个之最。好吧。
0: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4: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4: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4: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4: 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4: 哎，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4: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你？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4: 厉害吗？
0: 厉害，嘣嘣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4: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

0: 你说呢？
1: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2: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1: 哎，别瞎说，
3: 胡说八道。
4: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2: 嗯，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4: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4: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4: 走，
2: 拿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那边呢？
5: 你是他啥人啊？
0: 我是他姐。
5: 哦，等一下啊。
0: 哎，
6: 江伟民，有人找你也来看你啊。
7: 哎呦妈。
8: 哎，伟民啊。
7: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8: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7: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7: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7: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8: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7: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2: 去，咱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8: 哎，等你啊。
7: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是胖了吧？妈，
8: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毛病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你们俩说什么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1: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1: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1: 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1: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谁？
3: 村里怎么没人啊？
1: 哦，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2: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1: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4: 打听什么人呀？
1: 棍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2: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4: 有叫六指的。
2: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4: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3: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5: 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3: 燕凤吧？
5: 燕凤呢？
3: 这不出来了？
5: 认不出来？
2: 凤儿，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5: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

0: 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来看看，
1: 。
2: 哎呀，这怎么打个招呼就来了呢？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激了，哎呀，你被骗了，你看，来来来来来，是我老伴儿。
1: 他怎么叫啊？
0: 叫棍子哥。
2: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3: 对啊，又是想读了啊。
2: 啊，啊好，慢走啊。
4: 哎，怎么走了呢？
2: 你呀、啊，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4: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4: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2: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4: 你还能报幕？来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2: 来一个
4: 啊！
2: 来一个啊！
5: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4: 太傻了你！
2: 你才傻呢！哎呀，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4: 说，
2: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4: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2: 对呀、啊，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呀，你好笨呐、啊！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4: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2: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6: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2: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6: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2: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4: 嘴还挺甜的。
2: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的吗？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金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了，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华罗庚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就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说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3: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

0: 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1: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0: 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1: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0: 我爸爸大小便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1: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3: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1: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的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

0: 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1: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青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夜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儿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

0: 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有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
2: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2: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了，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里，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1: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1: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寥若星辰。

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

0: 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号，魔掌尽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1: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1: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1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3: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要的。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刘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

0: 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还是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3: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

0: 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1: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另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2: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3: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字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龄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3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

0: 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1: 格罗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2: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1: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2: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0: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复制件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0: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

0: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1: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头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2: 他那个是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0: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1: 主席给他写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0: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2: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站在这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1: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啊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0: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2: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0: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2: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盖，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了群众。
0: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3: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黄远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4: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0: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

0: 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1: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0: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谋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1: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2: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3: 他说：“小生，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4: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服也脱了，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讲。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3: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

0: 摘下来，就是摇表。黄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1: 让我坐那，而且那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2: 东京时间17:16，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敢，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

悠扬的山歌在雪峰山东路响起，紫雀界的八万多亩梯田也在晨雾中慢慢醒来。秋分，稻谷成熟，紫雀界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人们收割、拌合、晒谷子，谈笑间扬。

0: 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九月的紫雀界正在用一片耀眼的金黄向人们展现着它震撼人心的美。站在雪峰山上远望，远处的山坡层层叠叠，一块块梯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有的大如池塘，有的只能放下一顶斗笠。更让人惊叹的是这里地势的陡峭，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相当于200层楼的楼高。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修筑起了世代一棒的田园。
0: 2022年，紫雀界80000亩梯田迎来了大丰收，4800多万斤稻米给人们带来1.4亿多元的收入。壮阔的稻田风光也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
2: 这米就是这个田来的吧？
3: 这田核心的心田，不是田酸那么一些，
4: 它也像一个，
3: 它也像一个人的心脏一样的。
0: 地处湖南省新化县的紫雀界，位于雪峰山东麓，120平方公里范围内散落着14座村庄、4000多户人家。依山就势的层层梯田始于秦汉时期，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过去因为山高陡峭，交通不便，这里被人们称作纸客界。2012年，随着湖南境内的理潭高速、娄新高速相继通车，新化县也打通了连接紫雀界的乡村公路。养在深闺的梯田风光从此飞出大山，走向世界。旺季时，紫雀界每天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每年的旅游收入高达5亿多元。家乡的山山水水，祖辈们垒起的层层梯田，让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他们的生活就像四季的风景，变得多姿多彩。稻谷收回粮仓，村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人们砍下山上的楠竹，做成饮水的竹筒。历史上，这里的先民借助山形水势，用竹筒引流灌溉，串联起层层梯田。每到秋季，人们都会用新竹替换下田间破损的竹筒。
1: 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5: 对对对，
1: 这个季节水量这么大。
5: 我们那个从个那高山上引下来的啊。
1: 从山上引下来。
5: 只有山上有水，我们这个田里就有水的。左边我们紫雀县它没有桶啊，没有坝的，它就是和这个竹筒啊，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嘛。那现在已经是这种灌溉方式。
0: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朴素的道理蕴含着古老的农耕方式。相传秦朝末年，为躲避战祸，张五郎带着族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来到雪峰山下。这里植被茂密，泉水清澈，奔波劳碌的人们就此安顿下来，在山谷间聚落成村。大山中遍布泉眼，人们便依据山形水势开垦出大小不一的梯田。然而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梯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新开垦出的田丘远离水源，灌溉成了难题。
5: 庄五龙啊，在那个村民屋里租河啊，他用他的那个从这个山上引水啊，用这个竹简，他就架在那的水房里，所以他就大手喜欢。
0: 张五郎从中得到启发，于是带领村民在泉眼处接上竹筒，长短不一的竹筒环环相扣，节节相通，山间的泉水顺着梯田层层而下。2000多年来，经年累月，人们不断修造，如今的80000亩梯田下，早已数不清到底埋了多少根楠竹，垒了多少层竹管，也由此造就了紫雀界的传奇和神秘。
5: 所以我们人也越来越多，田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灌溉系统呢越来越完善，一个很朴素的智慧，这一片山水就孕育着我们若干的人了。
0: 世代与山水为伴的紫雀界人，

0: 懂得利用自然的同时，更要回馈山林，善待土地。
1: 谁来了？小灯呢？
0: 他们在山顶栽植松柏乔木，在山腰种上山茶紫荆。庞大的植物根系涵养了水源，让山间的汩汩清泉流淌至今。如今80000多亩梯田被150000亩森林植被环绕，山林水土的润泽让紫雀界有了天下大旱此地有收的说法。
2: 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梯田建造史，人们以山为梯，垒土作田，在石崖下、峭壁上等各种险峻的地方播撒下一颗颗种子，为古老的农事生产增添了文明的深度和厚重。如果说梯田耕作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如何顺应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今天的紫雀界人又在先民们开基创业的基础上，为这片土地赋予了更富时代特色的意义。
0: 这一天，凤应辉早早地来到了山顶的观景平台。
3: 你好，樊大哥。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看你们在忙，这会儿为什么要把这些栏杆用稻草缠上？
4: 我们是想把那个我们梯田那个景深元素啊，都得到体现。
3: 啊，水稻的元素无处不在哈。
4: 对对对。
3: 一会儿我看到这个地方合影拍照的人就特别多。
0: 凤应辉是紫雀界的一位水稻种植户，耕作之余还开着一家农家乐。但在30多年前，大山里的人们却只能守着稻田过着穷日子。20世纪90年代，紫雀界的人均年收入仅有几十元，年轻人不愿留在家里种田，纷纷到大城市闯荡。凤应辉就是在那时离开了家乡。当时看着逐渐撂荒的稻田，凤应辉的父亲很无奈。
2: 那个时候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家乡种田了。
5: 不愿意，不愿意。50岁以上得在家的老头子、老太婆，就由我们人们把这个田呀，修复好。
2: 当时为什么要守住这片田，还要继续种他们？
5: 特别是我们上年纪的人，对这个梨田的感情相当深，因为我们厉害的梨田就没有房子。就把梯田修复好了，我们家家户户的还补上有房子，还庄里面还有余粮，还国有粮为兵啊，人以食为天。一个国家没有粮食不行，我们认为把田荒掉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经历过苦日子的凤闪文，就像许多老辈人一样，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在老人看来，土地就是生活的希望，无论如何不能荒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但如何才能守着土地富起来，那时的人们很迷茫。2007年，高速公路修到了家门前，新华县政府又把水泥路铺进了山沟沟，山里人家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那年11假期，凤应辉回到家乡，发现村里来了许多陌生人。
4: 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地方人，但是我走近一看，不是我们地方人。
3: 外地
4: 讲话跟我们不一样。
3: 哦，游客。
4: 外地人的游客，第一个跟我聊的那个游客，我真的很记忆犹新的。他还跟我讲了一句，我说他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么美啊，他说啊，空气这么新鲜，这么美，这是人家的仙境啊。
0: 那一刻，凤应辉才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这片山林和梯田，在外人眼中竟是不可多得的美景。假期结束，凤应辉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当时，紫雀界有近1/5的耕地撂荒。为了让这些梯田恢复往日的生机，2008年，由返乡年轻人成立的11个水稻合作社，承包了几千亩稻田，开始了第一批水稻复耕。
4: 在家里面的都是一些老年人，他们想种也种不了了，心里原地不足了，所以也就靠我们这一代人了。
0: 经过几年的复耕复种，紫雀界的梯田风光逐渐恢复起来。2014年，紫雀界梯田入选首批

0: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16年，兴化县又出台了扶持政策，每年拿出100万元补贴水稻种植。2018年，整整10年的辛勤浇灌，8万多亩梯田在年轻人的手中，终于恢复了往日壮阔的景观。也就在这一年，紫雀界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今，看着家乡的无限风光，方艳辉渐渐明白了父辈们坚守的意义。
1: 我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有人说这个地方啊美，我就心里感觉好舒服的感觉。我们现在种田跟我老爸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种田选车就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变美，我们就是想把外面的游客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再去开农家乐啊，或者卖农副产品啊，去赚钱。我们紫雀界这个米，你现在一卖就是5块1斤，像就是普通的这个大米。
0: 每年秋季，这里的风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流连忘返。为了延长旅游时间，人们又把一季景观变成了四季观景。春日欣赏如镜如画的风光，夏季观赏满眼翠绿的青苗，秋日体验金色稻浪的收获，冬季感受银装素裹的世界。四季轮换的美景，让每年到访的游客由最初的几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如今，仅有1万人口的紫雀界，就有8000多人从事旅游相关产业。孙荣华经营这家农家乐已经有4年时间了。
2: 就是我们家最开始我们都是住在老房子的。哦，
3: 这一看就新旧对比。
2: 对对对，老房子到现在应该有70年历史了。
0: 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农家乐几乎天天客满，大家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
2: 有时候我还有我公公婆婆就是一天在家搞饭菜哦，就在这里住宿的一般都要吃饭菜是吧，有时候一天就是3个回转都搞不赢那种。
3: 哦，那么多。
2: 哇，对对对对，
3: 生意真好。
2: 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吧。
3: 好好，
2: 就是它里面是砖的，然后它外面就是为了这个村里的村容村貌要统一这个建筑形式。走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上面的结构跟下面的完全不一样了啊。
3: 对，这材料都已经变了，而且有一种非常浓的木香。
2: 对，这边就是木房子了。啊，
3: 一共有几个房间？这是一套吗？
2: 啊，就是4个房间。
3: 啊，看着很整洁，很漂亮。这是
0: 两。木质的房屋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但在4年前，这里的民宿却是另一番景象。紫雀界申请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功后，为了发展旅游，村民们纷纷盖起了新房。孙荣华也投入了20多万元，建起了一座崭新的民宿。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刚刚建好的民宿却招揽不到客人。
2: 有一次别的游客嘛，然后他就跟我们聊天，的话他就是说他们从城市里面过来就喜欢住这种老式的感觉，
3: 寻找那种原始的感觉。
2: 对，然后我们最开始是砖房，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个感觉了，虽然里面弄得很好，但别人就觉得感觉不到这种舒服感，因为别人是来感受生活的嘛。我就想着我们的房子可能也是确实需要改造一下。
0: 听到这番话，孙荣华有些动摇，但崭新的民宿要拆掉重建，他心里还是十分不舍。就在孙荣华犹豫时，兴化县政府启动了紫雀界传统建筑风貌保护，村民们逐渐了解到保护传统建筑的重要性。乡村建筑只有保持原汁原味，与自然山水相融合，乡村旅游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看到自家的新房与村庄的整体风貌格格不入，那一刻孙荣华下定决心敲掉新房。
3: 所以敲房子那天什么感觉？
2: 就是觉得好不容易砌上去的房子吧，然后都是钱一分一分堆出来的对吧，然后他当时敲的时候就觉得敲一下就敲了一下心，敲一下就敲了一下心，就心特别痛。
3: 但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2: 对对对，现在觉得就是你看那个木房子改造好了啊，完成了之后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就是有客人来了，然后也有回头客。
0: 如今紫雀界的120多家民宿大多为传统的甘蓝式板屋，

0: 游人们感受着传统建筑之美，推开窗户享受着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民宿的生意越来越兴旺，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惬意。
1: 感觉不用出去打工，然后在家里也挺舒服，父母小孩都在一起，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跟你跟城，我觉得城里人就是跟我们老家这人没法比，是吧？
2: 所以现在真是客人住到家里，
1: 对对对，
2: 风景就在眼前，这就是你们的生活。
0: 山间稻田传来阵阵鸦鸣，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充满诗意的山水田园成为如今城里人最向往的生活。在这里，人们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体验抓鱼的乐趣。
3: 这个田里面它有时候有一些青蛙，有青蛙，有青蛙什么的。哎，这有一条，我能够，哦，这样一拨，你看它就来了，来。
4: 呀，好难抓呀，真的好难抓。摸一摸，摸一摸，可能就能摸到鱼了。
1: 这个鱼还挺好吃的，因为它长期在这个田里面啊，它这个鱼很甜，很鲜的。
4: 抓到了，抓到了，哎，看。
0: 这是紫雀界从2018年开始推广的稻鱼共生种养模式，既能让每亩稻田增收3000多元，也让乡间增添了不少野趣。
2: 看我们今天的收获还是相当丰富的。我发现，在紫雀界总是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和惊喜。在梯田当中，我们看到了借田输水的古老智慧；而在这片丰收的稻田当中，我们又感受了今天的人们稻熟鱼肥的惬意生活。紫雀界人就是这样，在这片大山当中守住了美丽的田园，也守住了生活的根本。
0: 秋收后，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梯田的观景台上售卖土特产品的摊位也热闹起来。如今大家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又在稻米上做起了新文章。罗中林的摊位上，稻米独特的包装和诗意的名字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2: 这个是月山白，这个是照叶白，
5: 照叶白，
2: 这个就很熟悉了，远山黛。
5: 远山黛
2: 是米的样子不同吗？米的种类不同，
5: 一个是形态颜色也有区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它这个本身米的气质特地赋予了它一个名字。照叶白它本身是唐玄宗的6匹马6骏头里面一匹马的名字，是韩干画的一匹白马的名字。这个马的这个血统也是非常的纯澈，然后这个米也是根源很纯澈，因为我们在这么干净的土壤，这种天然的这种气候，这种很好的这种生态环境里面，所以它这个气质也是很吻合的。
2: 感觉，买了一袋米，绝不仅仅只是一袋米，好像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味。
0: 罗中林曾是一名设计师，2013年回到了家乡，他带领合作社的成员，用老稻种种出了5色稻米。并为这些稻米的包装赋予了文化气息，即使价格卖到了16元一斤，仍然供不应求，也让紫雀界5000多亩彩色稻田每亩的收益超过4000元。
6: 一回来就开始种稻子了吗？
5: 刚开始回来其实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在城市，因为我待了10年，然后我觉得整个在城市那种感觉就是慌慌的，没有这种踏实感。就我们之前读书的时候，就老师都说你要走出这里穿山歌，但是后面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其实我觉得，哎呀，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你看这么好的山水啊，然后还有政府出产了这么好的这种物产，那我们应该用它走出去，有更多人分享给到他们。
7: 房子太
8: 阳
7: 有些年了，
8: 对，有30年了。
0: 罗中林曾辗转于上海、深圳等大城市，10年的异乡生活，10年的漂泊闯荡，让他发现只有故乡才是心安的地方。
5: 我老婆在，正好在这做饭。老婆，
9: 哎，
5: 客人来了。对，
9: 哎，你好，
5: 你好，
9: 哎，在忙呢。
10: 等一会儿去买饭啊。好，好嘞，好嘞。
0: 回归田园生活的罗中林，每天种菜耕田，脚上沾满了泥土，心中却充满了幸福。
5: 我带您到楼上去看一下。
0: 在他的日记里记录着回乡生活的感触。
10: 这是14年的，
5: 就是我一回到家乡，然后一跟这个土地连上了，然后我的心就感觉踏实了，这种感觉。对，你看当时我就回来嘛，就有一个

0: 我当时就这么写，怀着对土地的情感，真诚内心的召唤，回归故土，回归农村，回归传统，
1: 怀着爱与欢喜，
0: 以及敬畏的态度亲吻土地。

0: 中午，软糯醇香的米饭端上了餐桌，在此确界有着一家煮饭三家香的说法。
1: 感觉怎么样？
2: 哇，真的很黏很糯。
1: 对对对，
2: 米香特别浓。
3: 所以就是好山好水出好米。
0: 过去为了稻米产量更高，梯田里种的大多是杂交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开始思考如何让米的品质更好，价格更高。紫雀界的稻米有着2000多年历史，清朝时梯田里的紫香米还曾作为贡米进献朝廷。千年稻作文化留下的老种子是先人留给紫雀界最宝贵的财富。2014年，罗中林选用了不同的品种，流转了70亩地开始试种，五色稻米很快就获得了丰收。但如何才能打出名气？罗中林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找到了灵感。
3: 当时正好看了一档有关农业主题的一档节目，然后它的主题就是好好吃饭。就我觉得好好吃饭其实就是一种使命的一个方式，而且它不仅一顿好的这种有色有味的这种美食，不仅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热爱，其实还有我们怎么样的真诚的善待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所以后面我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其实就是能给予我们自己好好的善待自己。
2: 所以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更意识到了稻米的价值。
3: 对，所以后面我就觉得吃这个米饭不仅仅是把这碗米饭这个米呈现给到我的这个客人，而是告诉他这个米不喝的这个故事，我们也要好好的对待这碗米饭。
0: 抱着对土地的情感，对生活的热爱，罗崇林和紫雀界的年轻人开始了五色稻米的推广。墨色的远山黛，鲜艳的云谷红，晶莹的照叶白，一个个极具文化气质的名字背后，述说的是紫雀界2000多年稻作文化的故事。一日三餐好好吃饭，中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这一碗米饭，在紫雀界做出了大文章。如今五色稻米已由最初的70亩发展到5000多亩，一年的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价格是普通稻米的6-7倍。紫雀界贡米也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4: 虽然这个就是我们说乡村的多功能性，只有把乡村的多功能性能够挖掘出来发现出来，那么乡村振兴啊，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的潜力。紫雀界的这个多功能性呢，很好地体现了我们20大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那么在紫雀界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体现在它几千年的这个绿色生产的这个梯田产品上面。你把这个用好了，那么你这个发展呢，自然而然就找到路子。
0: 从曾经养在深闺的纸客界，到今日闻名世界的紫雀界，大山里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有许多老传统被保留了下来。罗中林的女儿刚刚8岁，小小年纪下田的经验却很丰富。这是紫雀界人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在生活中亲近山川大地，在耕作中感受土地的温度。他们希望用言传身教，把紫雀界人对待土地的情感、对待生活的态度传递给下一代。
5: 这片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梯田，承载着百里山川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一代代人的勤劳智慧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着山村的命运。在这片和人们相依相伴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热忱、坚持和希望。未来的紫雀界人还将延续着古老的稻作传统和对土地最深沉的情感，耕耘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十月，秋茶的采摘已接近尾声。下党乡4000多亩的茶山上，茶农们抢抓农时，采收秋茶嫩芽。山下的凉亭里，村民王局第几人正在商量秋收后举办茶王赛的事儿。
1: 每个人五斤新叶，做绿茶，手工就是绿茶，评一个茶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以这样子的做法。内容我们就用这个下党乡手工绿茶斗茶赛。
0: 今年的茶王赛比的是村民们的制茶手艺。为了保证公平，茶青都是村里统一备好称重，按抽签顺序分配到每一个参赛者手中。
2: 茶王势在必得了，
3: 来，只拿一张啊。
4: 七号、
5: 八号、
6: 36、39，
7: 帮他们个人每个人贴上。
8: 如果我能再拿一个三等奖的话，我就是第四次拿三等奖。
9: 没事没事，绝对三等奖就可以了。
0: 茶王赛开幕在即，人们都开始忙碌起来。不远的数字运营指挥中心里，王明秀紧盯着眼前的屏幕。游客越来越多，停车监控、人流预警等信息都要随时关注。下党乡隶属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位于闽浙两省交界之处，距离寿宁县城40多公里。这里高山连绵，险峰林立，峡谷里分布着51个自然村，1300多户人家。乡政府所在的下党村背倚青山，修竹溪从村前流过，一排排房屋层叠而上，土墙灰瓦的传统民居和新建的小楼相互映衬，如同狭长的玉带镶嵌在山谷之间。300多米长的村道上人来人往，农家乐、凉茶铺、米糕店，几十个店铺，家家生意兴隆。这段时间大家准备对栾峰桥进行再次修缮，特意从县里请来木拱桥的营造专家们。
10: 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0: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0: 岛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岛最主要的通道。下岛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岛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1: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险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
2: 那几根大柱啊。
1: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可能还有铁钉了，就板了一排了。
0: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卯，全靠毛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工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0: 动辄数年甚至10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今天的下岗风景如画，各地的游客循着便捷的交通乘车而来。这两天，寿宁县北路戏剧团的演员为了创作新剧目来到下岗采风。采风的第一站是连星路。1989年7月的一天，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和宁德18个单位的负责人，就是顺着这条山路步行7.5公里走进了下岗。
6: 我们下岗当时公路也没有，但是永进文明的无墙，群众呢南来北往都靠这条路这走出去。
0: 这条路早年是平西至下岗的古道，也是山里人挑粮挑茶的主要通道。由于地处深山，直到1988年，下岗还是福建省唯一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照明用电、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乡镇。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家家户户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灯。大山困住了脚步，也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刘明华依然清晰地记得，当习书记一行从山路上走下来，大家激动地挑来了一桶桶凉茶。70多岁的王光朝如今经营着幸福茶馆，当年他也是挑凉茶的村民之一。
7: 上茶了，
8: 今年是75岁了。75，当年去挑凉茶的时候是41岁。
7: 年轻啊！
9: 当年总去挑过茶，我们非常幸福。
0: 回想起过去的日子，王光朝很是感慨。那个时候，他们一家靠着上山采野茶维持生计。有一次，夫妻俩辛苦1个多月的时间攒下68斤茶叶，本想卖个好价钱，没想到走了15公里。

0: 飘出山后，茶叶市价已经才3.8块。
1: 我们茶叶的品质其实不错的哈，特别好，其实上少了几毛钱啊，是不是？那时候几毛钱不容易了，是不是啊？舍不得，30华里路啊，挑回来，你看来回60华里。有的时候嘞，有一点。
0: 几毛钱逼退了山里的汉子，想要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仿佛也被压上了重重大山。地委书记的到来，让下党人心里燃起了希望。
2: 开了一张县长办公会议，这个单位哪一点，那个单位哪一点，官腔斗锐，凑了72万块钱。书记说，要致富先行路，路重要以外的，地也很重要。
0: 那个时候，宁德2/3的县都是全国连片贫困区。地方财政收入还不到5000万元，拿着大家好不容易凑出的72万元，下党人的心都颤抖了。为了不辜负这份珍贵的心意，公路和水电站同时动工。当时分配给修路的经费是32万元。
2: 我们的下党呢是在悬崖峭壁上修公路。这个32万呢，只有给我们买材料的钱，跟干军的钱。那剩下土花部分怎么办呢？那我们呢，在
3: 全
2: 乡有68个的生产小组，所以分成68个标段，每个标段呢，分一点这点给群众去花。
0: 那年冬天，僻静的大山前所未有的热闹了起来。下党乡的男女老少带上被子和粮食，拿着钢钎铁镐来到施工现场。近10000米长的工地上，人们争相搬石运土，火热的场面连寒冬都被击退了。
4: 男女老少全部上阵，
2: 兵寒地冻，群众都在坚持在做。为什么大家为了这条路，几代人的盼望
5: 是出路，
6: 应该是这样。
5: 走开路可难，所以后来人才为你感叹。
0: 经过1年奋战，下党乡终于有了第一条全长9.3公里的出乡公路。紧接着，一座250千瓦的水电站建成。如今的下党乡已经建成4通8达的路网，单单进乡的路就有5条，这让在山里巡查的电工周道杰颇为感慨。曾经要走1天的山路，现在只需要短短10几分钟。
7: 当年我们下党，当时没有电的时候，就是这条线从秦阳变电站经过孙山老林架到下党乡水电站，从此以后下党才有了电。
0: 那个时候每架设一条线路都需要电力工人肩扛手抬翻过好几座山，遇到马蜂毒蛇成了家常便饭，自然辛苦。可是看着一座村接着一座村的亮起来，大家心里充满了自豪。靠着这样艰难的一步一步，2002年，下党所有村庄都完成了农村电网建设，整个山沟沟都亮堂了起来。
7: 做完了这天晚上通电了，那村里面的人也很高兴了，把家里的米酒啊、菜干啊都搬出来了，今天晚上要摆酒席了，很高兴通电了。
0: 点点微光最终汇聚成改变山川的力量。如今不仅是路通电通，互联网设施的建设也在快速向偏远山区延伸。这是用地理信息系统还原的下党乡。2012年，周边总共只有16座移动通信基站。量变发生在2017年，一座座移动通信基站以每年至少3座的速度拔地而起。2020年，下党乡共建成38座移动通信基站，基本实现5G 信号全覆盖。 小小山乡和世界再也没有距离。人们也把习书记第一次走进下党的那条山路取名叫做连心路。路连着路，心连着心，通向的都是今天的幸福。这几天，曾经在下党担任驻村干部的曾守福也趁着假期回到乡里。这次回乡，他既要担任茶王赛的评委，也要和合作社成员一起为下党定制茶园的发展出出主意。
3: 其实我们下党这些野生的原来一些茶树，它完全适合去做固定的白茶，然后红茶尽量往下减产，因为红茶同出来竞争太厉害了。
0: 大家这样坐在一起商讨的场面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下党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明祖还记得当时向省里要第一书记的事情。
6: 村干部啊，没文化水平，然后又没思路，刚好的话我们那个部长到我们这边调研的时候，那我就提出要求啊，我们不要项目也不要资金，然后就有个人来引导我们，然后来带动我们。
0: 那时的下党虽然已经路通电通，可是人们的思想还在原地踏步，村民依然靠着传统的茶叶种植自产自销，茶叶卖不出价格，生活也在贫困线上徘徊。2014年，曾守福初到下党，多次到过贫困户杨万淼的家。这一趟，他也想见见这个老朋友。
8: 好久不见了，
9: 最近怎么样啊？
10: 最近还可以吧？
9: 最近还可以啊。见女儿了？现在？
10: 女儿在湖州读那个闽侯读那个师范。
9: 有读了一年多了吗？
10: 读了一年多了。
0: 当时杨万淼一家三口靠着几十亩茶园，每年仅有2000多元的收入，一年到头家里的孩子连口肉都吃不上。为了给村民找出路，曾守福带领大家成立了茶叶种植合作社，村民以入股的方式加入，生产的茶叶都由合作社收购。可一开始大伙儿并不相信这个外来的村官。
9: 记得当时我在乡镇门口广场上是吧，摆了两张桌子，拿着话筒跟你们来鼓动
10: 开会，
9: 开我们搞合作社是吧，来收购茶青这些，给你10块钱保底价销售。
10: 是
9: 你们当时都不可能也都不
10: 相信，不大
9: 相信。其实当时我们顶着压力真的很大，
10: 那时候说有回料补，我们都是不相信。
0: 口说无凭，对于村民们的怀疑大家都很理解。为了兑现承诺，村委会开始全国各地跑销路，巨大的压力让许多人一度掉下了眼泪。
9: 我们当时带着村干部到处跑，跑北京，跑深圳，跑广东，跑上海，还把那个企业家带回来，带到村里来哈，借对帮扶，还给一些补助款，然后给每家每户给他把茶园定出去。
10: 是。
9: 所以当时开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掉眼泪啊？就是做得太苦了。
0: 那一年，村里的茶叶不仅全部销售了出去，还卖上了好价钱，大伙别提有多高兴了。杨万淼第一批加入了合作社，紧接着27户建当绿卡贫困户和50多户茶农也纷纷加入。可是随着合作社人一多，茶叶的销售压力剧增，人们意识到依靠传统的种茶卖茶有些行不通了，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子来。2015年，下党提出了不卖茶叶卖茶园，面向全国招募茶园主。茶园主以1亩2万元的价格租下茶园，不仅可以通过24小时直播的可视化系统，随时查看茶园的种植和生产情况，还能得到茶园出产的放心茶。单单这一项创新举措，每年就为村民增加了400多万元的收入。 2019年，靠着红火的茶产业，下岗乡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全乡实现了脱贫。人均年收入从1988年的186元上升到2000元。

0: 2055元，增长了100多倍。杨万淼家也靠着卖茶和分红，日子越过越兴旺。
1: 你现在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大概
2: 一年的收入可能3万多吧。有钱拿了，家里面吃肉了也多了。
3: 各位选手下档的父老乡亲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档乡2022年手工绿茶制作技艺大赛。
0: 茶王赛热热闹闹的开始了，茶农们都期待着在比赛中拔得头筹。
4: 27，
5: 这3号是那个白茶的
4: 最
5: 低。
4: 这个是
6: 88号，
4: 4号是88嘛？
6: 这两个，对对对，
4: 这
6: 比2号好。
7: 下面我宣布，2022年下档乡绿茶制作技艺大赛，茶王蔡世炎，第一等奖王斌，
8: 可以，
7: 二等奖王光栋，再来同志。参赛选手都是3等奖。
9: 大家看摄影头，
10: 乡村振兴一路有我。
0: 山色四时碧，溪声七里清，茶香氤氲中，古朴的山乡美如画卷。如今人们又在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下档新区，一个现代化的乡镇雏形已清晰可见。宽敞平坦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房，琳琅满目的店铺，大山深处一片繁华。临近假日，各家各户都在为旅游高峰期的到来开始忙活起来。
11: 现在这个幸福了，
12: 农家乐也开起来，是吧？也不怕没客人，还拿过来。
13: 对，像国庆的时候，十几桌的。
12: 30来桌啊，30来桌，
14: 就一餐30来桌。
13: 对。
14: 那这样子，那你们也很累啊，
12: 幸福的累，
14: 幸福的累。
0: 曾经，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片土地上提出了“若鸟可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的思路和想法。如今，靠着代代下岗人滴水穿石的耕耘和努力，这片高山峡谷里的雀鸟正在展翅高飞。家乡的巨变吸引着许多年轻人返乡创业，33岁的夏美雄就是其中之一。
15: 你那车是什么时候才能走啊？
0: 眼下，他正帮着邻居大成叔采收板栗。
15: 走了。
0: 大成叔家有1000多棵栗树，这个国庆假期，美雄打算在网络直播中卖卖板栗。
15: 这几天采摘也没有。
16: 其实现在方便了。我们呢又可以把这个大部分呢可以卖掉。我们下档乡现在不是游客很多吗？你剩下一点点把它挑到街上去，是吧？现在都有很多摊位，你摆一下就卖掉了。
17: 拿过去了。
0: 美雄在外闯荡多年，2020年回家过年，看到家乡的变化，美雄心里有了打算。下档乡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特色农产品，如果能整合起来利用网络销售，不仅可以解决让乡亲们头疼的销路问题，也能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于是这位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电商。大成叔就是他合作的第一个农户。
16: 大成叔少了吗？
18: 25乘以12刚好300，
16: 那我们袋子拿来装起来吧。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这款品我们准备要上了，我们就要开始收。比如我们大概几个农户凑一下，然后我们做一款链接，然后就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开始就要直播了。
0: 头天采收下来的农产品，第二天就能出现在美琼的直播里。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可以达到10000元。
15: 激动啊！我跟你说，这种梨，我们这一种。
3: 欢迎大家来到
10: 下乡的味道农产品直播间。
3: 今天也有一些很福利的价格给到大家，像我们的鸳鸯果，还有土豆干。
15: 这个每一朵都是采用这个。
0: 夏美琼的直播间是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

0: 为了鼓励年轻人创业，乡里还为他们免去直播场地一年的租金和水电费。有了乡亲们的支持，年轻人干劲十足。一年时间，他们的直播带货销售额达到了170多万元。但对于夏美琼来说，最高兴的还是帮助乡亲们增加了收入。
1: 之前没有人去收的时候，他吃不完都是放在那里坏掉，很多笋干啊，什么土豆干啊，这些哈农产品，他吃不完他就会蛀掉，然后那时候价格会在5-6块一斤，十几块一斤，然后现在慢慢品质上面提升，然后产量也大起来，价格也越来越高，他们收益也会比以前多。
0: 如今像夏美雄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质朴的山乡里，他们感受到更多的信任，也找到人生的价值和心灵的归宿。有时候跟农户谈着谈着生意，大家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喝起酒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简单美好，就是美雄一直在寻找的。

关灯，一盏盏灯次第亮起，点点星火将大山深处的山墙点缀得五光十色。山墙剧场里，下档的故事正在上演。一代代身挑重担的人们，荆棘丛生的路上也留下一步步坚实的足迹。30多年滴水穿石的努力，让小小山乡走出自己的风采，洒下汗水，也收获幸福。

0: 谁呀、啊？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新来鬼子呀、啊，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啊。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汝汉，
4: 洪哥，
1: 老洪，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

0: 相护。
1: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炭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0: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十枪吗？
2: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0: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山口司令，你扫啊。
1: 王总，你走，你走。快点装啊！

0: 王头，哎，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1: 有。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是的。
2: 不是，
1: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1: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炭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

0: 一百一十，
1: 一百一十，
0: 来，快点，快点，
2: 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1: 125。
5: 大家好啊，
6: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4: 别啊。
7: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8: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7: 你们这一阵儿干得挺热闹。
9: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7: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0: 兹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7: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2: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打？
0: 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樊小当壮壮身势。不。 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2: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 才能起到配合山区樊扫荡的作用。
2: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场，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2: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3: 老洪啊，咱们探长刚开起来，买卖不多嘛。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了，那干嘛要拉下？
4: 我就不顾了，我先来。
3: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0: 咱们是什么？
3: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冲啊！
3: 走啊！
2: 不要动，不是。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老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把他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那好啊，坐吧，坐吧，坐吧。给我们弄点水来啊！哎，坐吧。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1: 来，
2: 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
4: 鬼子戒备得很严，
3: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只，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3: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5: 哎。

長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我的炭厂的干活。那边？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哎，赵总，赵总。
1: 太君，你信不信？要信，你信不信？这也算中国人呢。

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穆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进来，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当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啊，往大走
1: 卷，
2: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哈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军，不苦有苦，嗯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1: 哼。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0: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对的，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嗯，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1: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也多么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1: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救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好的，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婆，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请里边坐，老乡。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哎，行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上
2: 锅
4: 要上锅。
5: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了。
6: 列位，上锅要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9: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嗯，
10: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7: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9: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1: 听到我
2: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生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可以，您
1: 下班下岗啊，
0: 俺留行李。
1: 好，来喽。
2: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
3: 跟鬼子拼了。
4: 对对，
3: 跟鬼子拼。
5: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6: 哟，
5: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集合。
5: 这是命令。
6: 是是。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7: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8: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7: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行了，哎，放下，好下去，好下去。

0: 凤，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
1: 走走，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3: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4: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不许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
1: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买炸药。哎呀，来不及了。

0: 这是我们维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快走。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从长征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0: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回忆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即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事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一谈。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918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5年了。
1: 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那么在民族大义面前呢，宋庆龄重返脱离已久的国民党政坛，马上着手安排潘汉年与国民党要人会面。他积极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致信宋庆龄的3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经集会、乡城讲座，树龄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呼呼20年矣。河山将恢复我之河山，人民将恢复我之人民，成果将恢复我之成果。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使旧亡之致祭，先生将何以除此业？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

0: 头，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夺魄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于利。先生将何以除此业，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1: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看起来是一封信，实际上他是一篇政治宣言，他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蔡元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著918大错，然而今日者故犹是识中华之素，见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故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愁而自相灼丧。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英斌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去见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

0: 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战略方针，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在此情况之下，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其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17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改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鄙人等为国有心，建旅俱愤，行程20000，所谓何来，既达3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连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3000，残以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免至片言，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1: 这种文体铿锵有力啊，工整对仗啊，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啊、符合他的侠肝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
2: 可以说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他取得了一种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那种效果。所以这封信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

0: 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一封信。
1: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宾城，为今之计，诚宜急于毕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毕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攻敌为目标，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头袂而起，挺身而干，势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于8月13日手书一封，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毕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在同一天也致信杜宾城：国难日急，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六封信，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宁、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作义主席勋鉴：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坚毅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9·18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

0: 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十年分袂，国势全废，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身望竿头更近，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救国，亦以自救。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因抗日，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疑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为此调国民党胡宗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无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无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无人之信，使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对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2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 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

0: 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昼掩四面，月娥何浩，东等不才，见惧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粮放，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使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敬承祖先的信，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

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史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投用8座机场，构建了一干七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

0: 错、纳木错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

下，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启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

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晒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晒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

0: 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晒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也得做工作呀。
0: 白晒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交关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0: 进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进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晒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2: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来的，我种深了，
3: 就这么深。
2: 我就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儿都没得。
1: 那七张书记说，点名抓我，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晒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1: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了，是那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是永远是你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0: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晒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1: 种地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脆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0: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旗委政府经过调研，

0: 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1: 半熟农场里的，他给专门，但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脱河了，脱河了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好了那个，你这个药，办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0: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闪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1: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发财，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的有的永远是那的，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0: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20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闪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2: 真的是炮皮衣服。
1: 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0: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闪柱的回忆。
1: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3: 像以前的那好像
4: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的。
3: 这是
4: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1: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闪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1: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取自来的，电也是，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0: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1: 我兄弟是9个，我是派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这样的时候很多的。
0: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起义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列民聚集新村，白骰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骰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骰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列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0: 黄河的馈赠，自然的礼遇，不仅滋养着两岸沃野千里，更造就了宁夏人情有独钟的面情节和传承至今的面文化。在众多宁夏特色面食中，流传百余年的中宁蒿子面风味独特，让无数人魂牵梦萦，情系黄河。2021年，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它是一碗有温度、有感情的面，文化自信的一碗面。
0: 蒿子面有了更多机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讲述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看宁夏的生动故事。
2: 树往开那声。
0: 于振林，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第四代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带徒授艺，传承发展这项非遗技艺。
2: 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传承人，一定要把它传承弘扬，要发展，要传承它的红，要留住它的根。
0: 这是于振林自创的擀面方法。正所谓胸中有丘壑，手下有乾坤。他把自己的手艺总结为用心、用情、用力。说话间，半径一米多的面饼，两米长的细面条一气呵成，仿佛黄河一般行云流水。
2: 那么为什么说是咱们的这个蒿子面是金金黄黄的？蒿子粉呀、碱水呀，还有咱们的高筋面粉呀，混为一体的，它列了哪一个都是做不出来口感爽滑的蒿子面。
0: 中宁县位于腾克里沙漠边缘，沙蒿是一种生长在半沙漠地带的野生植物，蒿子面就取材于沙蒿的蒿子。有记载说，大约在宋代，蒿子就已作为食品添加剂进入当地人的生活。

如果说蒿子是沙漠带给中宁人的厚礼，那制作蒿子面的小麦就是黄河对卫宁平原的垂爱。黄河自西向东，从

0: 是您说63号，就是从面粉的品质来看出来，也是一个品种可以做多种食品最好的一个原料，弹性也好，面也筋道。
1: 直至现在，依然有更多的科研人员扎根在卫宁平原，继续研究永良系列小麦。他们用智慧和汗水，让宁夏小麦成为面食最好的原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历史上究竟是谁发现了蒿子的功效，但黄河两岸的人民始终秉持匠心，用精心采摘而来的蒿子磨粉后，配合优质小麦和提前熬制的碱水，使得蒿子面色泽金黄，面条筋道，再浇上配以枸杞、羊肉等道地原料加工而成的臊子汤，这一碗碗蒿子面就像黄河水一样，滋养着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天天见面，节节有面，如今蒿子面已成为黄河边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礼俗标配和地方文旅特色 IP， 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品鉴，不断为宁夏味道圈粉引。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红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林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民林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民林户主日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有时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就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

0: 该对得起。
1: 一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0: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2: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3: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其他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嗯，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呢，哎，真裁，
1: 行了，
2: 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1: 哎呀，军力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0: 嘿，
2: 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
0: 哎，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
1: 对，
0: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1: 对，
0: 哎，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华哥。
1: 哎，春生哥，
3: 哎呀，
1: 春生哥，
4: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春生，不好意思，坐早齐了，不好意思。
5: 嘿，你们哥俩都回来这么久了，复员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落听了，春生哥，还没跟你汇报呢。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
1: 哎呦，不错不错，
0: 春生哥，我得拾掇你两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
1: 对呀，
4: 哎，我告诉你啊，
0: 啊，
4: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不容挑拨，
0: 就是。
1: 哎哎，坐坐坐，都坐，坐坐
0: 坐坐坐。
1: 红军，你坐这儿。
2: 不，我，
4: 哎，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
1: 哎呀，没事，过来就行。哎呀，都到齐了。
2: 哎，红军，来，
4: 满上。
2: 哎呀，
4: 天儿哥，哎，
3: 这
4: 天儿倒下。
3: 哎，
4: 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方的慧眼识珠啊，方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好，
3: 好，
4: 来
3: 来，
4: 我干了。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儿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6: 哎呀，春生这酒量。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4: 必须的。
7: 姐，你是有？
8: 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这八字没一撇呢，瞎叨叨呢。
6: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嗯，
7: 天儿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你倒是个细心的。
6: 那是，那你天儿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细呀，是不是？
4: 嗨，哎，喝酒吧，赶紧的，来，满上满上，
0: 来满上，
4: 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0: 我给你满上。
4: 来，
6: 哎，
4: 天儿哥，来，红军，
2: 来来来来，
4: 高兴啊，今天，
3: 来来来来。

0: 喝点水。
1: 咱们俩要个孩子吗？
0: 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2: 妈，你怎么能随便动人东西呢？
3: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
2: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阿姨，
1: 沈涛，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哦，快去，来，坐坐。我看你又长个了。
0: 哦，您瘦的，给您带点那个。
1: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你妈你爸挺好的。
0: 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1: 吃完了。
2: 我用自己来就好。
1: 谢谢。
3: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2: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3: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2: 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3: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2: 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那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3: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2: 叶芳，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红娟，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0: 红林，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1: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0: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1: 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
0: 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您的意思是，红林，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 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
1: 哦，嗯，我会的。
2: 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
3: 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国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
3: 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1: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3: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来，国华哥，来，接着喝吧。
1: 不喝了，不喝了，连喝一星期了，你不晕我还晕呢。
2: 晕什么晕呀、啊？咱们兄弟都多少年没见了，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
1: 红军，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的派一下就出来了。
2: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这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
1: 是吗？
3: 小买卖，小买卖。
0: 国华呀，你小子以前和春生，那是咱院里的人。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嗯啊，
2: 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
0: 哎，还有那齐天儿，四九城的天儿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嘿嘿，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
2: 东子，咱就不说别人啊，你复原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原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你这属于响应国家号召。嗯，
3: 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
0: 哎呀，可不嘛！要是搁十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能有今天。

0: 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呢？哎，我还和小六说来着，六，你记得不？
1: 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喝了一晚上吧，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员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0: 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哎，
2: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使。哎，不是你，瓜，
3: 我没别的意思啊，
2: 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
4: 你是叶副营长
2: 是吧？等这大台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叶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
1: 对
0: 对，
1: 来。敬业团，
2: 对，敬业团，
0: 敬业团，
2: 来，
5: 康东，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换吗？
0: 这，哎呀，瓜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了吗？啊，
2: 换呐，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过东子，你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啊，
3: 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
2: 把酒，
0: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
1: 但是瓜哥，哎，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
2: 哎，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1: 来。

0: 喝点水吧。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
1: 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
0: 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我叶国华出手，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

0: 我起晚，差点忘了还要给您出门呢。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高兴呗。哎，红玲呢？
1: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哎，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
0: 妈。
1: 这要裁军了，您说？切，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文工团肯定够呛吧？嗯。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也挺不错的。
0: 你这小脑子又转什么呢？想转业？妈，这不是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
1: 妈，没见这么想。
0: 哎呀，有私心。

0: 你要是跟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便高兴了。
1: 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
0: 真的？啊。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哦。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这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

0: 你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这买菜啊，你看大伙多方便。天儿，你这事办得好。哎呦，
1: 够了够了，
2: 赖阿姨。
0: 哎呦呦呦，
1: 拿了拿了，
0: 多了。
1: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给我客气啊。
0: 嗨了，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我要是多来几次，你的店还开不开？
3: 哟，
1: 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齐天，
3: 哟，
1: 你怎么回来了？
3: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妈，您就收下吧，和国华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
1: 齐天，谢谢你啊。
3: 跟我客气什么呀？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1: 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笑>
3: 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再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3: 你跟国华什么时候要孩子？啊，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侯亮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哎呀，
1: 您客气，阿姨。那你们慢走。哎哎哎，
3: 谢谢啊。哎，
1: 没事，您客气。
3: 你明儿就走啊？
1: 嗯，
3: 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 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妈，你又不是不知道，不爱喝中药。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都来不及。
0: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3: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0: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东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3: 年纪大了睡眠浅，别听他。
0: 妈，
3: 嗯，
0: 我们。
3: 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那你怎么办呢？现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哎呀，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0: 黄团说了。
3: 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真的？
0: 嗯，
3: 也对，国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
0: 到时候再说吧。
3: 就你这么一个女的，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嗯，
0: 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
1: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
3: 不用翻屏吧。

0: 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
1: 可不，刚从这儿走。
0: 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
1: 我估摸着啊，她看小梅跟春生刚好，才不想见他们。
0: 哎，夫人，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咱俩不帮着劝劝？
1: 劝，我劝什么劝呀？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
0: 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心里还有他呀。
1: 有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
0: 啊，行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
1: 哎呦。
0: 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啊？
1: 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2: 这是什么事儿啊？
3: 不会是真财君吧？
4: 那咱们干啥去啊？
5: 财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
6: 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7: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傅莹吗？一定知道点什么。
5: 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
6: 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
5: 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6: 红玲，你是不是早就有安排了？
5: 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
8: 哎，团长来了。
9: 起立。
10: 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11: 是。
12: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何红玲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13: 来了。
0: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13: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和到新军区去？
0: 你不愿意吗？
13: 不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
0: 你打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
13: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
0: 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13: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
14: 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

0: 黑子哥，黑子哥，快出事了！黑子哥，咱那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驾照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货让扣了，全扣了，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哥，不是哥，你干嘛去啊？你现在可不能让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薅李尚游的前车之鉴了？好了，没了我这。
2: 哎，黑子，下班了，春生啊。
3: 啊，您怎么来了？
2: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行，走，上去坐坐吧。
3: 哎，好。走走走。

0: 喝水啊。
1: 春生，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呀，有红军罩你着。黑子，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
1: 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是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0: 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下了。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到消息嘛。
0: 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1: 太感谢了，
0: 春生，
1: 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0: 没事，客气，
1: 谢谢。你这样，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0: 哎，黑子啊，来，这个你拿。
1: 别，这给你拿的，这
0: 拿着。
1: 你这。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你那边我去帮你打探一下，你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生意，啊。
1: 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
0: 放心，

0: 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我要尽全力。
0: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
1: 那让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

0: 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0: 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
1: 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
0: 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这样好不好？回了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1: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0: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啊，
1: 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哎，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你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
1: 嗯，
0: 辛苦了，小刘。
1: 嗯。

0: 崔子，问你个事儿。多久了？春山，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呀。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 你知道潘多少年吗？黑子，你到底怎么想的？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你是真要把自己遮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怎么着算踏踏实实过日子？
1: 8毛挣钱，3把俩枣，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儿跑了，我没媳妇儿了，春生。 你是属于生。

0: 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
1: 黑子，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

0: 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还有你刚才说每天挣块八毛，养活胡同串子的话，我也不同意。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它给了我们每个人晋升的机会。 人们不会再用阶级、家庭出身的眼光去评判你，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做买卖。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佩子，你是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了你。 那批货留在海关，就当丢海里了。所有事到此为止。
1: 春生。

0: 别干了，走吧。
1: 让我再待会儿吧。
0: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1: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能穿军装，受人尊敬。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我激动了好几天都没睡着觉。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在这拉琴的每一天，我哭过，也笑过，被批评过，也被认可过。现在它突然没了，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0: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1: 那不一样。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好好努力。
1: 是。
2: 洪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1: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0: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了。

0: 哎，回来了。
1: 嗯，
0: 快来坐下吃饭。鲫鱼豆腐汤，你最爱吃的，快坐下吃饭。
1: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0: 是啊，我这平时太忙了，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儿做饭了，内心甚是惶恐。今儿星期天，说什么也不加班了，就讨我媳妇儿欢心。
2: 整个家中陷入一种异样的平静，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可这种平静却让叶芳感到不安，她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0: 我啊，就爱在这京津冀商店里买东西，多方便呀。
1: 是啊，
2: 燕秋他们做生意又这么实诚。
3: 给您，
1: 你看这个油菜多新鲜，
3: 1.58元，哎，收您1.5元。
1: 哎，好好好，
3: 我们这生意好啊，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谢谢您啊。
0: 这不应该的吧。
1: 走了啊。
3: 哎，
1: 改天再
0: 见啊。燕秋啊，
3: 哎，
0: 给我称一下。
3: 哎，来。
4: 哎，燕秋啊，你们俩也该要个

0: 生儿子好呀，养儿防老。
1: 现在啊，生儿生女都一样。
2: 多少钱？
1: 哎，一共是2块，给你。
2: 行，
1: 我再给你多拿一个。
2: 好嘞，谢了。
1: 哎，没客气。哎，好嘞。
3: 燕秋姐。
1: 哟，佩子来了。
3: 啊。
1: 跳在里边点货呢，赶紧进去吧。
3: 啊，行。
4: 哟，来了，
5: 来了哥。扛货呢？
4: 哎，货哪还没消息吧？
5: 没有。
4: 哎呦，不是我说你，这回啊真是你不对。那货人天生长得就好看，又爱打凹吃，那有人招的不是很正常吗？你别太狭隘，老猜忌人家。人家心里头就你一人，他说这不是封建社会了，当模特怎么了？当模特那是时髦，另外还能贴补点家用，不是？
5: 家都没了，还贴补什么呀？可咱不聊了。
4: 老爷们儿拿得起，咱就能放得下，是吧？
5: 但我还真放不下。
4: 你放不下也得放下。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你这么着货回来了，你才有条件弥补人家。那批烟怎么着了？这可断货了啊！
5: 啊，对了，那个烟，你哥，你再等一阵儿，这最近有点小问题。
4: 嗯，是，这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咱那钱一点点挣。嗯，嗯，怎么了？
5: 没事儿。
4: 你说。
5: 没事儿，我就说你待着吧，我走了啊。
4: 我真没事儿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忙着吧，走了哥，走。
4: 慢点啊。
5: 啊，走了。
6: 黑子哥，天儿哥怎么说啊？哥，你没跟天儿哥说吗？哥，那可是平儿的保命钱呀、啊！当时为了凑这笔货款，平儿可是借了高利贷的，现在货被卡住了，钱还不上，平儿也让人揍了一顿了。人家可说了啊，这可是轻的，要是再不还钱，他们就要废了平儿一只手，哥。我跟天儿哥说去，
5: 没事没事，不着急啊。
6: 不是，哥你
5: 别去打扰天儿哥，我想办法啊。
6: 平哥，
5: 我想办法。哎呦，
7: 哎，同志，你找谁
5: 啊？啊，我找肖春生，那是我大哥。
7: 哦，你找肖总有什么事儿？
5: 啊，没事儿，就家里的事儿。
7: 行，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进架子去啊。哎哎，同志，
5: 没事儿，不用叫，不用叫。没别的大事儿，我看那缉私队也挺忙的，就不麻烦您了。我就在这等他下班就行。谢谢你啊，辛苦辛苦。

0: 陈红军，陈处长。刚才打老远啊，看这身影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真有点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
1: 有事儿回头再说吧，这儿有公务呢，挺忙的啊。
0: 陈处长，择日不如撞日，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只要一饿着，我这个伤口啊，你看

0: 就容易疼。哎，正好打听打听，像你们这个处长伤人这事儿，要是让你单位知道了，你能受处分什么的吗？
1: 跟我进来。
0: 哎，你先进。哎，陈处长，您也吃着。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哎呀，当官就是好啊，架子真足。哎，你说老天爷也是不公平啊。哎，就我这么一个受害者，现在这老婆也跑了，一穷二白，你这施害的倒是平步青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
1: 黑子，咱们俩那笔账可早就清了啊。
0: 陈处长，你真好意思说呀，啊，你是伤了手了，你是瞎了眼了啊？当然了，你要是承认还是肖春生的一条哈巴狗，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嘛，主人那都付出代价了，谁跟狗过不去啊？陈红军，你要不想我再去公安局重新立案，追究你的责任，把你闹得身败名裂，把乌纱帽丢了，你最好听我说完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哟，都够麻利的，全都码好了
1: 啊。哥，你说缺货了，我能不赶紧补吗？
0: 我看你这怎么还蔫了吧唧的呀？
1: 嗨，累着了。
0: 还是因为小慧那事儿吧，
1: 哥，咱们不提了。嗯，
0: 孩子，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
1: 哎，
0: 没事儿，想开点啊。嗯，
1: 这笔单子不好做。得亏咱哥几个同心协力，把钱都收好。平儿，这2000你拿着。
2: 黑子哥，
1: 先把高利贷还了。哥对不起你，你受委屈了。但你们相信我，以后有我黑子在，哥几个再

0: 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咱门那儿打开了以后，大把的钱咱就猫着要捡。
1: 黑子哥，
2: 出事了！
3: 不许动！
4: 不许动！
3: 不许动！
4: 老实点！
3: 不许动！老实点！说什么？老实点！

0: 跟我们走一趟。
1: 稍等。

0: 走吧。
1: 郭黑子，你认识吗？
0: 认识。
1: 朋友？
0: 是，是很多年的朋友。
1: 这样，我们接到了举报，郭黑子打着你的名义，打通了海关仓库的管理人员，擅自私放海关扣留的物品，有这事儿吗？
0: 他之前确实找过我，说他有一批货被扣在了海关，想让我帮忙了。不过在我打听到是走私之后，我就明确地拒绝他了。
1: 可是据我们调查，郭黑子仓库的出货单每一张上面都有你的盖章，这你怎么解释？

0: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我批过的单子，我都会留底儿，而且上面都会有我的编号。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向海关核实，一张都不会少。至于你们手上的单子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1: 好，这些单据啊，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核查，后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希望你积极配合。
2: 随时。
1: 好。进。
2: 哟。哎呀，
1: 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2: 我正准备。 找一时间当面去致谢呢，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监督。哎呦，
3: 陈处，您可太客气了。
2: 作为公民，这不应该的吗？请坐。你说这黑子不会乱说话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特简单，
3: 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1: 你别误会，我不但没有恶意，而且我还想帮你。
0: 你说。

海关的货可以搞定，你走私的生意也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且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你手下的小弟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只是以后在外边不能打着陈处长的名义，而是肖春生。 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上挡了太多人的财路，找你来就是想请他换一座庙。你也知道，我李尚游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蛮干。 这就对肖春生有点危险了。你帮着我们，也是在帮他，不是吗？放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让你见李小姐的人。

那这小慧儿还真在你手里啊？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男人永远都想找机会弥补自己曾经亏欠过的女人。

0: 昨儿黑子被抓了，
1: 走私。他前几天来找过我，说有一批货扣在了海关，我没帮他办。看来他找了其他人，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黑子没有招，我们单位排查也没有结果。像我们这样的科员，手里的章能接触到的人有限，谁碰过都能查得出来。这事儿没有结果，就说明问题出在了上面。
2: 黑子能认识上面的什么人啊？他

0: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春生，你要是不想干了，咱们就不去了，我养你。
1: 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0: 我说的是真的，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去海关缉私组只是一个临时过渡，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1: 我想想。
0: 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给你个机会先练习一下。
1: 那您想吃哪道啊？

0: 这一个流浪的小生，是专门叫他过来的。
1: 组长，陈处长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2: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1: 哎，好的。

0: 提拔肖春生同志，我问心无愧。我认为举报的人就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污蔑。
1: 陈处长，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请你随时配合。
0: 好，我一定配合。
2: 纪检调查结果公布，陈红军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批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因为困扰他多年的绊脚石终于要被踢走了。
0: 我想请李总帮个忙。
3: 他们扯远了，能为陈处效劳，上游绝不含糊。
0: 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工作。
3: 说，
0: 你再写一封举报信吧，给我们上级的纪检部门。
3: 这回又想办谁呀？
0: 我。你就举报我，任人唯心，提拔肖春生，纵容他包庇走私。

0: 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哎，对了，过两天我打算去当外地，你去吗？
0: 去做什么呀？
1: 跑跑市场，做做调查。虽说决定了回来做生意，我也不能一窍不通就撸袖子干呀。我准备花些时间看看市场情况。
0: 乐团的考核结果还没出来呢，而且你要做的事儿我也不懂，我还是在家等你吧。
1: 都行，随你便。

主任哥，这事儿啊，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而且从程序上，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不怕他们查我，真的。至于黑子那些事儿，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能不了解你吗？肯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来。

0: 红娟，我今儿不叫你陈处长，叫你红娟。
1: 春生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红娟。
0: 女儿啊，我这段时间在海关给你带来不少麻烦。你也知道，哥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让你不舒服吗？你多包涵啊！记忆里还觉得。 你就是那个跟着我和国华屁股后面跑的那小孩儿，这一转眼，你都独当一面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的是我大哥。

0: 红娟，我们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再跟你啰嗦了。可是，请你理解，你和堂哥的心，我今天再多跟你啰嗦一嘴。红娟，聪明人怕走弯路。 以后海关你好好把关，兄弟我已经决定了，会从海关辞职。来，喝酒，不醉不归。
1: 当陈红军终于成功把萧春生赶走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惆怅。他终于开始独自去承担许多事，无论好的、坏的。虽然他怀念过去的日子，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向更高的位置。

喂，哦，请问是李总这里吧？哦，是这样的，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交代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哦，好，麻烦。

喂，没有啊。哦，那我找找别的地儿。红军他不是最近经常去你们那儿吗？所以我以为就……没事没事。哎，对了，红军最后一次去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昨天？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嗯，好，谢谢啊。

0: 生。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想什么，就是最近太累了。
0: 肖春生同志，你可仔细掂量好了，有什么心里话还不能跟我说？
1: 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感慨一下。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近了。红军好像变了一个人。国华回北京都没告诉我。

0: 哟，洗衣服了？
1: 嗯。
0: 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就带了一鸭架子。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啊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没法挽回了。
0: 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好，
1: 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得不周到，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0: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
0: 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
1: 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
0: 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1: 君子先责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责。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0: 你说什么呢？啊，我小人？是我陈红军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缉私队，我那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1: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0: 但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缉私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你先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1: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仁哥，哎，芳子，来，坐。等了一会儿了吧？哎，没，我也刚到。
1: 你工作上的事儿。嗨，
0: 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
1: 行，
0: 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1: 我骂你？
0: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
1: 你听我的。
0: 哎，芳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哎呦，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 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 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哎，对了，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吗？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一直消沉，开导开导你。拿我开涮。
1: 真的。<笑>
0: 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
1: 红军他怎么样了？他挺好的。
0: 芳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儿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 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深深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哦，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0: 你找肖春生去了？
1: 嗯，怎么羞愧难当了？
0: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1: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0: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

0: 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他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将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1: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0: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您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萧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萧春生。
1: 红军，
0: 看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2: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3: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2: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3: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啊，想去看看他们。
2: 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3: 小梅，幸好有你。
0: 贺红玲在新乐团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她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干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水城。怎么还学突然袭击了？
1: 哎，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2: 来，坐，我给你倒点水啊。
3: 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
2: 我好去车站接你呢。
4: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接。
2: 喝水。

0: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1: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结婚啊？
2: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1: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啊，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1: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
2: 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1: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
2: 嘿，我说你今儿被想要毛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1: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发疼。
2: 没去医院看看呀？
1: 去了，去了军区医院。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
2: 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1: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2: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能做点什么。
1: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2: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1: 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2: 记得。
1: 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2: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磊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1: 是啊，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
2: 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1: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2: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1: 陈生，实话跟你说啊。

1: 这个云南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
0: 哎，布老，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
2: 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笑>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3: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笑>安老。 放心吧，莲芳和黑豆他们娘儿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哪个？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呀，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终于见到你了。那什么，是我叫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自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给埋怨我。是是是，来来来，别站着了，坐。哎，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哎呀，肖同志。
1: 自从昆明一别，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哈。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嗨，
2: 你看我不好好的吗？
1: 你啊，别老肖同志，肖同志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就行。
0: 这我哪敢呀？
1: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2: 好，来，那就陈生兄弟，来喝酒。磊哥，嗯，说说吧，说说什么呀？
3: 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
2: 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少废话，说吧。没错，今天啊，我约向南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什么想法？程程，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也挺难的。
1: 磊哥。
3: 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这一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
2: 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陈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
3: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2: 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
1: 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
2: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陈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

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我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缉私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

0: 二为师，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凭什么？就凭你是肖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哎呀，你也别急着拒绝。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他店里坐坐，喝个茶吗？
1: 你见了面，听您的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2: 行，走。嗯，
3: 大夫，
2: 哎，
3: 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
2: 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 那个，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3: 这不对吧？清宫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为什么呀？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1: 好茶，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有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0: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别这么说。
1: 要不是你断了以和红绫，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呀？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
0: 好，哎，喝茶。哎，
1: 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0: 哎，我说小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 你以为呢？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笑>
1: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小春生了。
0: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 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这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 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的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1: 南哥，我肖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0: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 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

0: 我的朋友啊。
1: 是啊，春生，像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2: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萧春生不感兴趣。
0: 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
1: 呀，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开窍了。
2: 瞧你们一唱一和的，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深似的。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
0: 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石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幻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2: 哎，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
0: 你什么意思呀？
2: 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3: 你挤兑谁呢，陈生？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大。
0: 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呀，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1: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2: 行，我听着。啊，
0: 你看啊，
4: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三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大

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0: 你好。
1: 哦，您二位，
0: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1: 是您开玩笑呢吧？就我这都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0: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1: 我认识啊。
0: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1: 对，
0: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1: 怎么可能？
0: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没事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
1: 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0: 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
1: 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那个嘴，谁不知道？你别听她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
0: 这不是担心你吗？
1: 放心吧，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啊。我们这儿散会，
0: 早点回来啊！
2: 怎么样啊，春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他其他几个店铺跟玉器加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
3: 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肖春生能跟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
2: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3: 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4: 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3: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清啊。
4: 不瞒你说，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3: 南哥，接着说啊。
4: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建立合作关系。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他们打开了。
3: 南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空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

0: 太好了，
1: 瞧见没有，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他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2: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0: 陈生赶紧着吧。
3: 赶紧什么呀？
0: 赶紧合作起来呗。
3: 着什么急呀、啊、
0: 哎，不是陈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撤梯子吧你？啊，
3: 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宫美那条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
0: 瞧见没有老枪，这个就是肖春生。
2: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哎、
3: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眼中未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盐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彭城堡。

0: 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

0: 新编，古原内编。不仅如此，古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

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千里，排空斥候扬。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

0: 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6: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7: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8: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9: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李亦飞、张宇普会见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暨国际青年交流培训系列活动重要嘉宾。
0: 银川市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吴中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3: 六一儿童节当天，固原市原州区第七小学小红星讲解员王轩就走上讲台，向同学们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动人故事。
2: 今后我会用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勤奋学习，锤炼品格，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4: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红色事业薪火相传。全区各地红领巾讲解员走进红色纪念地，感悟革命精神。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传承的是理想昔年的红色基因，培育出向上向善的新风尚。
2: 在作为红领巾讲解员边讲解边学习的过程中，我是真的能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美。我们作为小学生

0: 也更应该要树立爱党爱国的情怀，将来报效祖国。
1: 打通校园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链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心用情上好每一堂思政课。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目前宁夏已命名了近百所德育示范学校，紧扣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人，常态化开展德育教育。
3: 开展好红色教育不能只靠单向讲授，而是要让学生们在学习中逐渐体悟，进而把红色种子根植于心底，用情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根续。
4: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勉励的，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15-5时期，宁夏将持续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坐享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品牌，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公办幼儿园学位占比，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提高至95%。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全区广大少年儿童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以少年之勤勉、少年之拼搏、少年之进取，锤炼过硬本领，积蓄成长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5: 6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来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暨国际青年交流培训系列活动的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
6: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宁夏作为中国荒漠化防治重点区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不懈推进防沙治沙，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草方格、光伏加生态等治沙模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们愿积极分享荒漠化防治宁夏方案，依托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与亚洲各国开展全方位合作，促进技术互鉴、人才培养，坚持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全力推进国际合作示范项目建设，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各方。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策桑达格·奥齐尔表示，宁夏推进荒漠化防治，促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带动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和学习交流，深化跨境生态治理产业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荒漠化挑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表示，宁夏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博鳌亚洲论坛将广泛宣传推介可复制、可推广的荒漠化防治宁夏经验，为开展国际合作、民间交流创造条件，助力亚洲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自治区领导王丽、刘军参加。
7: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山水人文禀赋，锚定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核心定位，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推动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迈出坚实步伐。
2: 作为银川文旅的核心 IP， 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银川的历史底蕴在世界舞台上愈发璀璨。为让千年文明活起来，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推出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等特色项目，打破传统观光模式，通过市井场景还原、 NPC 演绎及趣味互动，让游客在可看、可触、可互动的体验中读懂

0: 西夏历史。
1: 第一次体验这个沉浸式西夏主题演出，我觉得这些 NPC 演绎的很用心，市井场景还原的十分逼真，在这个游玩中可以了解很多西夏的历史。
0: 为打造城市休闲核心品牌，银川市整合揽山、粤海、花博园等优质资源，不断丰富全季消费场景，让塞上湖城成为远近游客的休闲首选。前不久举办的揽山神意之约限定 IP 活动，为揽山增添了浪漫氛围。
2: 这个翅膀啊，它就是不同颜色，哎，它感觉给人的这个就是观看的这种角度不一样，人的感受也不一样。
0: 如今葡萄酒产业已成为银川与世界对话的紫色名片，也为酒旅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酒标级两大文旅新地标在粤海湾水上公园亮相，围绕举杯贺兰山微醺在银川理念，搭建起全时段、全覆盖、全龄段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3: 结合揽山落日 IP， 游客可以来到揽山码头乘船来到城市之眼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推出船餐的项目，坐在游船品尝美食，品鉴宁夏葡萄酒，为游客打造一个集休闲旅游、美食品鉴、文化体验的在地文化空间。
0: 从西夏陵的千年文脉到揽山的浪漫盛景，从贺兰山东麓的紫色葡园到粤海湾的休闲地标，银川市以顶层设计谋全局，以业态创新聚活力，逐步破解文旅发展堵点，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十五五，银川将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全力建设全域联动、全业融合、全季可游的旅游目的地。
4: 六月二号，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银川举办。
0: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策桑达格·奥齐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立明出席研讨会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致辞中全面介绍了宁夏荒漠化防治的成果和经验。本次研讨会以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为主题，旨在搭建多边交流协作桥梁，凝聚国际生态治理合力，共同破解荒漠化治理难题。活动汇集了多国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行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领军人才。会上，与会代表先后围绕荒漠化防治技术创新、跨境生态协作、生态产业融合、绿色治理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5: China has achieved a great...
6: 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运用科技、机械以及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积累的人类经验，集中力量攻克荒漠化问题。如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把沙漠变成了绿洲，而不再是荒漠中的零星绿地。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作为全国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多年来宁夏持之以恒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实现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双缩减。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荒漠化是全球性生态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共享，促进绿色转型，是破解难题的关键。宁夏在荒漠化防治领域积累的成熟技术与成功模式，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7: 我这次主要第三次来银川呢和宁夏，我也亲自也看到这些大型项目和这些防治荒漠的这个项目呢推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蒙古人民蒙古民间组织。多来宁夏学习中国共同创造的这个美好的这个经验。
8: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六月二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吴中专场。吴中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吴中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十五五时期，吴中市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左右，建成科技成果转化中市平台两个，科技型企业、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分别达到650家和50家以上，同时深度融入。

0: 和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开拓发展新空间。
1: 对外深度嵌入共建一带一路，把吴中的经贸触角延伸到中亚、中东、东南亚市场。对内瞄准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把东部的算力需求、前沿技术和高端产业引进来，持续巩固高端控制阀等产品出口优势，不断拓宽枸杞、葡萄酒等吴中优品的出口规模，力争进出口总额年增长10%以上。
0: 吴中市煤油气风光，资源禀赋，存量大，开发条件好，资源得天独厚，能源优势凸显，是全区重要能源保障基地。十四五时期，全市新能源新增装机1325.4万千瓦，能源产业总产值达到967亿元。十五五时期，全市储能规模将达到1000万千瓦。
2: 重点是加速新塘、维州等750迁伏变电站建设的进度，科学布局和统筹实施我们牛首山抽水蓄能、常识电化学储能等支撑性工程，稳步提高绿电供给和效纳水平。
0: 十五五期间，吴中市还将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融合水平，持续缩小城乡差距，城镇化率达到63.3%，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6个百分点等，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6月1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闽宁电力协作取得新突破。
0: 记者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获悉，宁夏与福建成功达成6至12月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电量1.2亿千瓦时。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为闽宁协作30年献上了一份电力厚礼。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重要送端，宁夏目前拥有银东、灵绍、中横三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总外送能力达2000万千瓦，年度外送规模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32%。此次交易标志着闽宁协作已从传统的产业、人才、文化领域延伸至绿色电力供给新赛道。
4: 本次闽宁绿电交易的成功落地，是东西部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的电力合作，不断扩大绿电外送规模，让宁夏的风光资源更好地服务东部的绿色发展。
0: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2026年全区企业用工需求目录第三期，本期目录共收录469家重点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余个。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人社部门通过系统数据比对与精细筛选，从中遴选出242家企业，共计1882个高度适配大中专毕业生的优质岗位，面向社会集中发布。从岗位分布来看，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岗位领域广泛，涵盖计算机互联网、 AI 人工智能训练师、云计算运维、新媒体运营等热门及新兴行业。在招聘条件上，接收应届生与无经验要求成为本次招聘岗位的突出亮点。所有岗位均面向大专及以上学历开放，多数岗位起薪在每月3000到6000元区间，技术类岗位每月可达8000元。目前完整目录已通过自治区及各地市人社部门官网、公共招聘平台同步发布。
5: 近年来，彭阳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提质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盘活闲置山林资源，挖掘宁夏经济潜力，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初夏时节，彭阳县山林苍翠，草木繁茂，山野间的芬芳吸引成群蜜蜂穿梭其间，蜂农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在古城镇挂马沟村，村民马志轩正忙着检查蜂箱，

0: 确保蜂群充分采集槐花蜜。
1: 政府也给我补贴了两年了，补了两年，补了8000多块钱了。通过这些养蜂啊，这个收入还可以。今年蜂蜜销售了14000斤啊。
0: 在宁夏万生实业有限公司陶土流域林下养殖基地，成群的巢纳鸡在林间悠然踱步，自由觅食。企业依托优质林地资源，推行林下散养模式，既提升了巢纳鸡品质，又盘活了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协同发展。
2: 我们通过订单收购、劳务用工、双控榜，直接带动了周边130多户的农户，户均收入几千元不成问题。
0: 近年来，彭阳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盘活流转山林地11.5万亩，培育社林经营主体381家。除红梅杏采摘、山桃深杏仁加工外，林下种植中草药、林间养鸡采蜜等产业多点开花。彭阳县林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近4亿元，生态旅游带动社会综合收入6亿元，真正实现了山绿与民富的双赢。6月2号，宁夏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发布2026年宁夏全区教育助学项目公告，新增捐资8亿元，为17.05万名西部青年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助学计划包括对已获燕宝奖学金且在资助学制期内尚未毕业的学生，继续按原标准给予奖励资助。2026年新生奖励资助范围包括具有宁夏户籍且在宁夏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被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正式录取的本科新生，不含一专升本、独立学院、民办院校、政策性特殊批次录取学生；二公费师范、军校、国防、免费医学生等免学费类学生。具有宁夏户籍、考入宁夏区内高等职业院校的2026级低收入家庭新生进行奖励资助，资助名额为10000名。具有宁夏户籍、考入宁夏区内高中的2026级低收入家庭新生进行奖励资助，资助名额为3500名。奖励标准：本科新生每人每年奖励4000元，按学制连续发放至毕业；高职高中新生每人每年奖励2000元，直至完成学业。截至目前，燕宝慈善基金会已累计奖励43.08万名学子，捐资总额达50.38亿元。
3: 2026年中高考在即，自治区公安厅推出分时段加急质证便民举措，开通24小时质证服务专线，解决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补办等紧急问题。
0: 此次加急质证服务按考试节点划分了3个质证时段，分别是6月1号起至6月2号、6月18号至22号。宁夏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结手续、业务信息上传后，质证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并寄出。6月3号至6号、6月23号至27号，质证速度提升至24小时内完成。在高考6月7号至9号及中考6月28号至30号期间，公安厅质证中心实现2小时内完成质证出件。证件领取可选择预约现场取证或邮政邮寄2种方式。据了解，中高考期间，质证服务专线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随时受理群众咨询与加急办证业务。公安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考前务必检查身份证件，如有需求，请及时通过绿色通道办理。6月1号，香港大公报、澄新闻等媒体主笔和时评员一行来宁参访，前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图兰朵葡萄酒小镇等地考察宁夏产业发展，并深入米宁镇、宁夏博物馆、贺兰山岩画遗址等地，了解宁夏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通过互动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搭建起跨越山海的宁港文化桥梁。活动将持续至6月5号。
4: 香港的这种国际开放的窗口，就可以让我们宁夏的旅游资源、优质的产品更好地进入到我们香港的千家万户。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六月。

0: 1号，以宁夏水洞沟景区冠名的第1068次高铁冠名列车在银川站首发。列车由银川始发，途经内蒙古直达北京，以流动文旅展厅的创新形式，开启宁夏文旅轨道传播新模式，让水洞沟史前文明与塞上特色风光借助高铁走向全国。银川市近日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活动，带领少先队员集中观看本土红色舞台剧《星火》。作为全区首部专为青少年打造的红色主题舞台剧，《星火》以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真实革命历史为原型，通过生动鲜活的舞台演绎，再现了烽火岁月里少年学子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家国情怀。6月1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参观银川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式办案中心，了解未成年人一站式救助保护工作，通过座谈探讨如何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质增效。永宁县全力推进冷链物流1、2、3产业融合项目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一体化发展，有效补齐县域农产品冷链短板，打通产销衔接壁垒，助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项目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预计6月10号左右正式投运。中卫市两名公交驾驶员近日先后在运营途中暖心救助突发身体不适老人，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暖。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加强公交行业文明服务建设，公交驾驶员主动帮扶老弱病残等暖心举动不断涌现，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流动风景线。近日，青铜峡市小坝镇一名4岁幼童不慎将手卡在家用跑步机底座缝隙中。接到报警后，吴忠市消防救援支队快速出警，利用剪破钳等专业破拆工具开展作业，成功帮助幼童脱险。提醒市民，各类健身器材夹缝较多，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肢体卡堵意外，切勿强行拉扯，需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1: 位于黄河之滨的吴忠市，在黄河水的滋养下，产业兴，农民富，生态美。14五以来，吴忠市在产业扩量提质、生态治理等方面取得巨大成效。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黄河金岸，感受魅力吴忠蓬勃不息的无限生机。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

0: 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会是在场。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6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来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及国际青年交流培训系列活动的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6月2号，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银川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致辞中全面介绍了宁夏荒漠化防治的成果和经验。
0: 宁夏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依托政策赋能、龙头引领、模式创新，不断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千方百计助农增收。
2: 走进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连片的温室拱棚整齐排列。今年穹顶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种植6000多亩蜜瓜，为周边村民提供不少就业机会。
3: 一个月综合下来，就是可以达到4500到6000这样的一个基础，有高一点的工人他会达到10000这样。
2: 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月牙湖乡将当地村民嵌入蜜瓜种植产业中，在盐链、补链、强链上寻找突破口。目前园区蜜瓜产业常年吸纳500人就业，人均年增收40000元左右。
4: 我们呢坚持产业赋能、创业共享理念，坚持联农带农，持续地扩大我们的一个蜜瓜的种植面积，通过市场的一个订单式的销售呢，来持续带动我们农户的一个稳定增收。
2: 在做优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月牙湖乡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成标准化万头肉牛养殖基地，通过务工就业、年度分红，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5: 毕竟在家门口干活，白天的在厂子里面一干，晚上咱们就可回家，老人啊跟孩子们见着也是一种高兴的。
6: 把老百姓的牛力我们全权托管，我饲养的成本、人员的这个工资呢，全部由我们牧场出。那么一头牛呢，我们一年呢给老百姓呢初步呢看分大概就1000多块钱，啊，是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要见到实惠的。
2: 固原市泾源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把中蜂养殖作为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7: 往年就是个100多箱，不到200箱下来就个8万多块钱收入，今年这300多箱下来收益就比较好的多了。我这销路不愁。
2: 稳定的销路得益于龙头企业全链条赋能发展。宁夏种天枫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养蜂户的模式，不仅向农户发放蜂王，还提供全程跟踪指导服务。目前企业已与40多家村集体建立合作关系，将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中蜂产业从零散养殖向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培育6特加N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1%。

0: 银川市依托政策引导技术革新与精细化管理，持续深化节能降耗工作，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能耗下降效益提升的良性发展。
1: 宁夏共享机床辅机公司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生产全价值链，公司推行智能技改加集约管控模式，淘汰了一批高能耗变压器、电机和水泵，年节省电量近20万度，同时有效利用生产余热建设工厂光伏项目，大幅降低天然气使用量。
2: 投入产出比我们是有计算的，这些预计的收益就在2到3年内就能实现，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收益的平衡。
1: 银川市建立的监管加政策加技术三位一体推进体系，为企业节能降耗保驾护航。工业节能降碳专项政策、配套专项资金奖补等措施，鼓励企业更新老旧设备，应用低碳技术，累计更新设备2000多台套。宁夏西夏佳酿啤酒有限公司持续引进新设备，启动新项目，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实现每百升啤酒水耗下降45.8%，碳排放量减少30.3%，运营效益显著提升。
3: 过滤环节，我们引入了先进的啤酒模式过滤机，取代了传统的硅藻土过滤方式，整个过程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弃物，从源头上实现了绿色零排放。这些举措不光帮助企业降低了成本，也实实在在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
1: 截至目前，银川市实现对工业领域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察全覆盖，累计淘汰低效落后产能101.3万吨，释放3.2万吨标准煤用能空间。
4: 当前全国三夏小麦抢收进入关键期，湖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遭遇降雨，吴中市农机作业人员跨省奔赴一线开展跨区抢收作业，以高效农机作业助力两地夏粮颗粒归仓。
5: 为保障农机跨区作业高效顺畅、安全有序，吴中市农业农村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简化了跨区作业证的办理流程，免费核发证件，全力做好跨区作业证件核发工作，确保农机合规通行、高效作业。
6: 保障农机向属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开辟绿色通道，助力农机户快速抵达作业现场。
5: 截至目前，吴中市已累计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73张，70台收割机奔赴国内粮食主产区，其中17台收割机集结利通区同心县千里驰援湖北下收，8台收割机已从湖北转战河南主产区，其余机具分批开赴陕西、甘肃等地，全力投入抢收作业。
7: 我们现在只能尽力把河南这面麦子全部割完，合理归仓了。
0: 5月26号，石嘴山市大吴口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季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主题宣传活动在万达广场举行。
5: 活动现场划分为普法、咨询、互动、承诺4大功能区，为市民及商户普及法律知识。各单位普法摊位一字排开，大吴口区人民法院、检察院结合真实案例以案释法，律师为小微企业和商户解答合同用工风险，多人预约后续服务。
8: 我局将常态化推进法律进企业、进商圈，持续完善法律服务模式，全方位帮助市场主体防范法律风险，夯实法治营商根基，以优质的法治服务赋能大吴口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5: 2026年高考来临之际，固原市原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老兵亲情助考、守护少年逐梦志愿服务保障活动。本次活动共集结退役军人志愿者100多名，调度爱心送考车辆86辆。
9: 我们准备了矿泉水、铅笔、橡皮、圆规，还有这个藿香正气水，只要看见我们所有的这个车标车贴的，都可以着手即停，安全快速的送达到各个考点。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直面赛事难题。宁超开放麦共创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
10: 大家的一些建议意见都开诚布公地提给我们，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能把大家的这个智慧的再进行凝聚。我们在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会形成一个大家的一个行动清单，针对性的把我们宁超的问题呢一一解决。
0: 深耕育人沃土，银川持续擦亮思政教育金名片。
11: 是通过这次义诊呢，希望更多的家长们能关注到孩子的这个五健，就是眼睛、口腔、心理问题，那还有呢就是体重，包括脊柱侧弯。那么及早的发现呢，我们可以及早的干预，希望为小朋友们和家长们解决这些问题。
4: 四岁娃手卡跑步机，消防五分钟紧急拆机破拆救人。宁夏等外地机手为抢抓秦好间隙，吃在地头，住在车里，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忙抢收。
12: 村子里边，你看我这货车，我这车上都塞满了饮料、水、吃的。
13: 哎呀，热的出汗。
14: 来这几天不是，我看你驾驶室里面放的这些饮料呀，还有吃的这些、
12: 这些都是当地老百姓看着我们没时间吃饭，都给我们送过来，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温暖。

银川科技学院开展校外专业实训，把专业实训课堂搬到企业一线，以理论促进实践，在实操中积累经验。

0: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凯神电器给我们科技学院学子搭建了这样一个科学规范的实践平台，这是他们一次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1: 因为平时只在学校里学一些理论知识，对实操这些方面还比较欠缺，我们来学习凯神的工厂里面的这些设备，那些就业老师对我的以后的职业规划也给了很大的帮助。
2: 来到这里实训会让我们把理论的知识结合到实际中，通过老师的指导会让我们的后期的实操能力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2026年1至5月，储能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约5个百分点。宁夏率先构建多元化市场盈利模式，吸引头部企业持续布局，打造全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6月1号，宁夏公安厅启动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制发绿色通道，推出分时段加急质证服务，考试期间质证中心2小时内完成质证，24小时专线0951-8690-110专人接听，考生可预约现场取证或邮寄，全力保障考生用证需求。宁夏农垦以数字化转型攻坚为契机，将数字技术嵌入农业生产全链条。05农场1.39万亩玉米基地通过北斗导航播种、智能滴灌等技术，实现亩均节水42.1%，玉米亩均增产500公斤以上，人工成本降低70%，亩均增收超500元。前进农场盐碱地借助智慧系统实现节水50%，节肥40%。固原市利用海拔高、气温低、病害发生率低的天然优势，开展中华绒毛蟹苗本土化培育。从南方引进蟹苗，在固原驯化后销往甘肃、内蒙古等地，2年售出近3万公斤，蟹苗抗逆性更强，成活率更高。当地还推行一水两用模式，实现水土资源最大化利用。6月1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活动暨宁夏2026年少先队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银川市金凤区第1小学举行，300余名少年儿童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仪式通过规范流程后植红色基因，引导。

0: 少先队员铭记初心，赓续红色血脉。自2025年组建专业化法员护苗团队以来，宁夏共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2750件，为3314名未成年人挽回经济损失858万元。团队建立点员加轮派专门指派机制，确保律师既懂法又懂孩子，为困境未成年人撑起法律保护伞。6月1号，银川市金凤区七子莲湖体育公园项目加紧建设，规划总面积10040.2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南片区公共体育设施短板。近年来，银川市推动生态绿化、休闲观光、全民健身有机融合，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近日，甘肃省安万秦腔剧团走进宁夏盐池县，5天累计吸引各地观众9.4万人次前来观看。演出期间，盐池滩羊肉、荞麦制品等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县城餐馆客流猛增，酒店入住率大幅攀升。盐池县以文化引流、文旅联动模式，有效撬动多元消费市场，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银川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温情关爱护成长困境儿童兴趣培养系列课堂正式启动，首日课程涵盖美术、书法、舞蹈、体适能、古筝五大项目，50余人次困境儿童免费参与，专业教师授课，旨在补齐艺术教育短板，用心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近日，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北京站落幕，宁夏马术队敢打敢拼，一举摘得一金一银一铜，骑手房子秦搭档青鸾夺得 1.30 米级别冠军，搭档英昭获 1.15 米级别亚军，原传明侧骑白泽获 1.30 米级别季军。两场国家级马术分站赛将于7月落地银川。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时间至6月5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实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日前，一架空客 A321neo 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降落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并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通过零关税政策引进的首架民航客机，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
2: 纯净水喝多了，身体里的矿物质会被刮走。这个说法流传已久，但科学上并不成立。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厘清饮水与矿物质补充的真正关系。
3: 有说法认为，喝水一定要选矿泉水，因为长期喝纯净水会导致体内矿物质流失。这是真的吗？先说结论，这种说法并不靠谱。矿泉水里的矿物质含量其实非常有限。拿钙来举例，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800毫克钙，而喝2瓶矿泉水大约只能摄入10毫克的钙，还不如一杯牛奶补得多。人体需要的矿物质主要来源于日常饮食，比如蔬菜、水果、奶制品和肉类。相比之下，水里的矿物质含量微乎其微，所以长期喝纯净水并不会导致矿物质流失。与其纠结喝哪种水，不如养成正确的喝水习惯，保证每天喝够量，这才是对身体最实在的。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山海相逢，闽宁情场。30年来，闽宁两地用产业协作打破山海阻隔，用生态共建回应绿色发展，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弘扬文明新风。

0: 同事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1: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百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0: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1: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啊，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芽，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呐、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今日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后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盐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哦，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

0: 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城酒庄庄主陈德奇。
1: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是来自闽明镇的，
0: 在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谷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的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哦，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3: 从陈德奇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千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4: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5: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6: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wor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3: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7: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3: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8: 就中国葡萄酒呢，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3: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